0: 能，就用日方真传萃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1: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萃鱼精，0638422277。
2: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周末飞碟早餐。
1: 星期六哎，不要再赖床了。
2: 早餐要吃什么？
1: 吃我做的 cheese 火腿蛋松饼。
2: 不要，星期六早上想来点好听的音乐，加上有趣的生活资讯。
3: 周末飞碟早餐。
2: 收听周末飞碟早餐，来到了周六，在上午的八点钟陪伴你到九点钟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光，我是 Maggie。 时间来到了5月2号，进入到五月份，当然先迎来的是劳动节，连续3天的假期，而且今年不太一样嘛，是全国放假。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想说，既然那个五一劳动节啊，就来去报个税，以往可能会这样做嘛，对不对？五月第一天把五月该做的事情先做好。那以前的话，因为公务机关5月1号没放，所以你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但今年就没有办法在5月1号去临柜办理。好，但是还是要提醒你哦，进入到了五月份，报税季开始了，尤其是个人的综合所得税的部分。好，那这几年我自己都是用网络报税啦，而且好像去年还前年开始，我就开始尝试用手机报税。我觉得也很方便。好，主要也是因为我的税务很单纯嘛，所以很方便。那在这边呢，还是要鼓励大家可以多多来使用手机报税哦，因为财政部有持续精进跟优化手机报税系统。那你只要利用你的智慧型手机进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搭配行动自然人凭证或者是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就可以登入综合所得税报税系统，那只要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报税咯。而且今年呢，其实财政部这边呢有特别针对手机报税举办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的全国抽奖活动，那总奖额呢是高达525万元哦，包括像是现金还有电子礼券等等哦，那名额有将近2万名，19000多名，所以如果你愿意试着用手机来报税，或你本来就用手机报税的话呢，祝大家今年可以报完税之后还中个奖。好啦，那说到呢手机，现在当然人手一机嘛，而且呢不只要有手机，你也要有网络去搭配，对不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其实这个部分我自己是没有多想啦，就是不知道大家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会遇到某种情况，或者是你在某些情境某些地点的时候，突然你的讯号会变差啊。我自己当然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可是通常我可能就摸摸鼻子想说没关系啦，我等一下换一个地方可能讯号就好了这样子。我倒是没有多想，但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讯号不好，马上来打客服客诉一下，对不对齁？又或者呢，家里面呢如果有小朋友，现在很多小朋友青少年其实也都有自己的手机，那小孩的这个账单突然暴增，爸爸妈妈搞不清楚原因，这些啊其实都是现在我们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网络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碰到的小事情。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邀请到一位律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可以怎么处理。那为您邀请到的是威律法律事务所的朱浩文律师来跟我们分享。朱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浩文律师。
2: 一开始就找律师来，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严重又有点严肃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除了律师本身是法律事务所律师之外，
4: 是是是，
2: 您本身有一个身份是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调出委员。
4: 是的，没错。
2: 这个我就是初次听到。
4: 是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其实算蛮年轻的。那他平常是在处理消费者跟电信业者之间如果有一些电信消费的纠纷的话，那有可能就会跑到我们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不过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先请各个电信业者先第一 第一次的先直接处理消费者的争议。
2: 对，
4: 那如果说消费者的争议他没办法直接解决的话，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转送到我们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那我们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这边呢，也会协助看有没有办法私下处理掉。如果真没办法呢，那可能就会到我们的调处委员这边来。那我们调处委员就会安排协助双方来一起来讨论一下，是不是有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来让这个争议落幕。
2: 嗯，所以它是一步一步一步的。
4: 对对对。
2: 那第一步我们通常会想到还是先打客服嘛。
4: 欸，没错，
2: 先做客诉嘛。
4: 没错，
2: 很多还蛮爱客诉的。是是是，所有的那个客服专员其实我都很佩服，他们都有很高的 EQ 素质。
4: 没错，
2: 对不对？好，所以那聊到这个部分啊，其实我在想使用手机然后手机要有网络这件事情，其实大家还是会比较常遇到，我想这是比较普遍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听到身旁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怎么没有格了，我只有一格两格啊，我现在网络很慢之类的，这种状况是还蛮常会突然在可能是某个地点啊或某个情况之下，比方说去看演唱会，
4: 是是是，
2: 那时候网络都超慢的，你会一直转圈圈一直转圈圈这样子齁。那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去抱怨说，诶，这个是不是收讯变差啦，还是其实是电信公司的讯号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
4: 这确实是蛮常遇到的哦，就是会有电信业者跟消费者之间会有一个认知的落差哦。其实业者在制度跟契约的设计上，他们是依照整体的服务的条件啊，还有合理的使用情况来做规范哦。所以如果双方对一个服务性质的理解不一致的时候啊，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子落差的产生啊。对，那所以其实我们是建议哦，事前要清楚说明啊，让业者这边当然要清楚说明，那消费者这边也要实际的体验，那来确认一下，在申办前哦，他应该要确认自己常常使用的环境啊，是不是在这个业者来说，是不是有符合自己的需求？譬如说居住环境啊、建筑结构啊，或者是使用情境这些，他都应该要先确认一下，会比较好了。
2: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办一个，假设我去办一个门号好了，老实说要签的东西还不少哎，而且那个就是服务的人员呐，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说明。
4: 是是是。
2: 但有时候我知道大家会放空。
4: 对，就这个时候
2: 没有认真在听。
4: 其实不止电信的契约啦，其他的契约、一般的契约，那电信契约当然就是跟今天主题有关，我还是建议大家只要签到契约这种东西哦，提起精神稍微了解一下，
2: 不要放空。
4: 对对对。
2: 好，所以是不是可以再详细说明一下，像您刚刚有提到，比方说像居住环境、建筑结构，或者是某一些不同的情境会产生一些这种转圈圈或收讯不好的一个状况，以你的经验来看的话，是有哪一些因素是比较常见的呢？
4: 举例来说，譬如说室内空间啊，或者是楼层位置的影响啊，或者是周遭有遮蔽物啊，或者是你所处的地方的地形的条件，其实有太多的环境因素都可能影响实际接收到的讯号的状况哦。那这些因素呢，本身并不一定就代表说业者的服务是异常的哦。那另外又譬如像尖峰时段如果使用啊，大家同时间上网嘛，那这时候网络就会比较忙碌啊。那或者在移动中的使用，譬如说你在搭火车啊，那你手机不断在不同机台之间切换的话，这个其实技术上本来就也会影响稳定度哦。那所以在判断是不是涉及消费者这边权益受到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回到一般服务的内容啊，是不是符合契约的约定，就像刚刚说的，其实依照通常使用情况啊。那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在申办前哦，应该要先合理的理解这些情况是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也要选择就是符合自己期待的一个业者。
2: 是，了解齁。那既然这个通讯品质会因人因地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在申办门号之前我们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有没有建议怎么样的做法是比较有保障的呢？
4: 是，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跟大家推广，就是其实电信业者都是有提供7天免费试用的一个服务的。对，那民众在正式的申办前哦，先在自己平常的生活啊或者工作的环境之中啊，那实际测试网络稳定度跟使用的情况，那确认符合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哦。其实这样子可以大幅的下降 有效降低后续的争议的可能性啊，那也比较保障就是民众的一个自身的权益。
5: 嗯，
4: 那如果说你在七天试用后呢，正式申办的，实际使用又觉得讯号不如预期的话，我们也是建议说，先从你自己的设备本身开始确认，譬如说你的设定是不是正常啊？那你排除了设备的因素，那仍然持续出现状况。或者是也不是只有你的手机这样子，在你的其他支手机或其他设备也有一样情况的话，那这个时候再联络电信业者，这个时候请跟业者讲清楚说，哎，其实你基本该排除的都排除了，
5: 嗯，
4: 那业者通常也会愿意就协助到场确认现场的讯号状况，然后评估是不是有改善的空间，那这样子会比较有效的避免一些无效的时间的浪费了。
5: 对，其实还是希望就是处理是一个有效率的处理嘛，
4: 哈。
5: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建议大家，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留意一下哦。现在电信业者呢，其实都有提供所谓的七日免费试用，那你在这试用期就好好的用，认真的用，留意一下你自己常在的环境是不是？我觉得那个你最常使用的时间或地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4: 对啊，对啊，
5: 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说我去爬一个山，然后突然没有讯号，这个好像就我如果是不太敢抱怨
4: 嘛。爬山毕竟不是天天爬吧？
5: 对对 对, 对，而且山有那种很深很深的山，
4: 对啊，那种就很难讲。
5: 对，好，那聊完了这个部分呢，哈，其实现在还会看到一种状况，我在猜你们在。这个前线啊，是不是蛮容易会遇到的，就是家长会不会来，就是说，哎呀，我有小朋友刷爆我的，就是可能，哎，现在是用那个小额支付嘛，不是刷卡，是用小额支付，就收到了巨额的电信账单，
4: 有
5: 这样的例子，现在是不是
4: 确实
5: 算是比较容易看到的，
4: 蛮普遍的啦。
5: 哦，
4: 对，那像譬如说，现在很多小孩子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啊，他就会透过手机小额付费购买点数或是虚拟宝物哦。
5: 嗯，
4: 那其实这种情况，诈骗集团也会透过消费者这样的使用习惯来设计话术。
5: 嗯，
4: 那我这边也顺便提一下，常见的这种诈骗的案例，譬如说啊，有些人会透过假的好友账号来收集个资跟简讯的验证嘛？怎么说？警方啊，曾经也有接获多起学生手机小额付费遭盗刷的案件哦。
5: 嗯，
4: 那诈骗集团他们就看准这些学生啊，常常在用社群软体，那他就透过社群软体跟他联系，
5: 嗯，
4: 他利用假的账号啊，或者是被害客害入的账号啊，他来传讯息，
5: 嗯，
4: 他要求这些同学啊，这些学生呢提供手机号码，然后并且要求他回传简讯的验证码，
5: 嗯，
4: 那只要你的简讯验证码一回传回去哦，那对方其实就可以马上完成小额盗刷，
5: 嗯，
4: 那这些受害学生通常是等到电信公司发送了交易完成的简讯，他才发现自己的手机门号已经被盗刷一笔费用了，
5: 哦，
4: 他又譬如说另外一种跟诈骗有关的案例哦，
5: 嗯，
4: 譬如说是赠送游戏点数当做一个诱因啊，
5: 嗯，
4: 那他骗家长的个资跟验证码，他不是骗
5: 学生
4: 本身哦。
5: 那
4: 比如说，我们从165反诈骗集团的统计里面也注意到，譬如说有多起案例是歹徒透过线上游戏结识学生啊。那线上游戏认识的朋友，其实对这些学生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他们对社会接触可能还不太多，那线上游戏的朋友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好朋友。
5: 嗯，
4: 那这些人呢，他们就说，哎，要送他免费的点数。但是呢，需要家长的身份证字号或者手机号码。
5: 哦。
4: 那当电信公司发送验证码之后，那这些诈骗的人在请孩子说，
5: 嗯，
4: 用玩游戏当作理由，那小孩就真的听信这种理由，就是跟父母去借手机，假装在玩游戏。
5: 嗯。
4: 那查看了那简讯之后，再回报给这些线上的所谓的好朋友，
5: 嗯，
4: 那个认证码。甚至要求删除简讯。
5: 嗯，
4: 那等到父母收到小额付款成功通知的时候，才发现，哎，这时候被骗的是父母啦，
5: 是，
4: 就是父母明明是信任小孩子，结果自己的手机却被盗刷了笔费用。所以这些小额付费机制哦，有时候就是被诈骗集团拿来利用的，那这样子是蛮危险的。
5: 是，
4: 那我们这边也补充哦，其实这是有办法避免的啦。
5: 嗯，
4: 对，那这些代收代付原本是要方便那些没有信用卡的人进行小额消费哦，但是因为流程简单啦，他只要门号、个资、验证码就可以完成付款，那没有妥善管理就容易成为诈骗工具哦。我们是建议家长啦，可以用小孩子的名义 申办门号或预付卡，这跟传统观念不太一样，因为传统我们有时候是、有些爸妈是用自己的名义，
5: 对，他觉得说办两张或办两家，
4: 对对对，他们想说，哎，我爸爸我进来要管小孩子，我用我自己的名字，这样我才可以随时控管。结果现在想法有点就是觉得说是谁用的就用谁的名义哦，小孩子用的话就让小孩子用他的名义去申办，为什么？因为其实小孩子他未成年的话，那业者在收到这样的申请的时候，业者还是会要求法定代理人同意。那法定代理人这个时候可以要求业者呢要做一个限制使用或者是限额的功能。那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决定要不要开启小额付费那个代收代付的功能，或者是就算开启了他也可以要求限制一个额度。对，那
5: 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4: 没错没错，这样的管控功能其实反而是好的啦。
5: 而且小朋友其实真的现在其实也都很聪明啦，起码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简讯验证码其实是不要随便跟人家讲的。
4: 没错没错，
5: 对对，
4: 就是家长一定要注意啦，就是要跟小孩子沟通好，所谓的简讯验证码呢就是拿来验证本人使用的，那这个时候简讯验证码不会有任何情况需要提供给别人，任何时候简讯验证码都是等于同意付款的一个概念哦，所以简讯验证码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情况需要告诉别人的。
5: 是，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会看到的一种样态，就是哎，这个用游戏啦，或虚报，或是网络交友的方式，可能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就踏入了诈骗的陷阱。那在电信业者这一端，是不是现在也可以设计一些防护的措施或者是工具，可以帮助家长跟孩子？
4: 有有有，那像电信业者啊，业者本身其实是有提供一些上网时间管理或是阻挡不到内容的一些服务哦。那在这个家长就可以参考一下业者本身提供的一些防护的服务哦。那这样子可以陪伴孩子安全上网，远离一些网络的陷阱。那除此之外哦，电信业者也跟教育部合作了一个叫做数位工具包的一个东西哦。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教育部有下来协助大家建制这样子的一个工具。那家长为了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啊，如果家长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安装这个数位工具包的话，其实教育部也委托麻烦各个业者三大电信业者指定的直营门市呢都有安排门市的人员现场协助安装啦。
5: 是，
4: 对。那我们这边也提醒大家，其实依照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那父母啊或者监护人啊对于小孩子应该要禁止儿童及少年哦超过合理时间的持续使用电子类产品，这样子避免他们身心受到影响啊。也就是说爸爸妈妈管理小孩子除了是你爸爸妈妈的权利以外啦，同时间法律上也认为这某程度也是你的义务哦。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也要注意这件事情。
5: 是哦，原来有这一项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福利还有权益保障法第43条第91条。
4: 哎，没错没错，
5: 这个父母可以去查一下来了解一下。好，那聊了这么多啊，最后我们还是请朱浩文律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重点的部分好吗？
4: 好啊好啊，那其实我们最核心的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善用工具来建立公司哦。那在讯号的方面呢，申办之前哦，可以先透过7日免费试用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哦，在生活圈实测确认符合需求的时候啊，再签约，那避免期待落空哦。那在亲子理财上面呢，家长也可以善用代收代付的限额功能，那善用电信业者的儿少守护的工具哦，那把规则这些定在前面呢、啊，那我们主动掌握这些现成的管理工具的话，这边数位生活才可以过得省心又安心啊。
5: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威律法律事务所的朱浩文律师，他同时也是电信消费争议处理中心的调处委员，来跟我们分享。谢谢朱律师，
4: 谢谢谢谢。

0: 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火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旅游。
1: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5: 我们一致推荐
4: 小林
6: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7: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8: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魏魏佳莹。

0: 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周末飞碟早餐，我是 Maggie， 继续进行本周的天文时间。那天文时间呢，都会提供给大家每一个月的天象重点，让大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哦，有的时候试着抬起头来找找星星，找找月亮，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天象哦。那一样为您邀请到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带来的是2026年5月的天象。
1: 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五月的一些天象。那当然在讲这个的时候，应该来跟各位分享太阳跟五大行星它在五月的动态。
0: 是，
1: 那夏天到了，一个感觉就是太阳待在白天的时间非常长，才这么热嘛。太阳在五月的时候，它在天空中移动，是从白羊座会走到金牛座。那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太阳现在在冬天的位置，金牛就是冬天星座的头，所以你看到太阳它要从白羊慢慢的走到金牛座去。那我们看五月初的时候，太阳早上5:15就升起来了，你看到了五月底哦，它五点左右啊，这个5:03、5:05左右它就升起来了。那你看的五月初的时候，太阳傍晚6:25才下山，那到了五月底哦，6:40才下山。所以你算算看哦，太阳待在白天的时间它有多长？
0: 对，
1: 怪不得会这么热，真的。
0: 因为到了五月底，也就靠近六月啦，那六月就要
1: 下次啦。
0: 对，
1: 但是啊，不是五六月热完以后就没事了。地表一直吸收太阳的热，到了七八月的时候才会发威，是大概一年里面了我最痛苦的时间，你知道吗？那太阳它在五月的动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从白羊到金牛，很早起来，很晚才会下山。我们来看一下五大行星，来看水星。水星它会从双鱼走到白羊，再走到金牛，再走到双子。它几乎都在太阳旁边，所以呢，五月份呢、你想看水星呢、几乎没有机会。那我们来看金星，金星它会从金牛走到双子座，在五月份上半月份的时候，大概晚上8:25到8:50才会从西北方下山去。仰角很高哦，所以太阳一下山哦。你看西方地平的上空啊，有一颗很亮的星星，那一颗就金星，它的亮度-3.9等到-4等。那到了五月份的下半月份哦，哇，更夸张，它晚上8:50到晚上9:10才会从西北方下山。所以哦，在五月份哦，看金星是一种享受。很亮的一个天体。所以聊完金星以后，我们来看火星。火星它从双鱼走到白羊座，在五月份上半月份的时候，大概是清晨4:20到4:00左右，从东边稍微偏东北方升起来，星等其实不会很亮，大概1:02到1:03之间，它会从凌晨的4:20慢慢提早到凌晨4点，它会越来越早升起来。然后到了五月份下半月份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哦，从凌晨4点提早到凌晨3:25，一样，它会从东边稍微偏东北方的方向升起来。到了六七月的时候，它会越来越早，越来越早升起来哈、那还有一个天体，就木星，木星还在双子座。因为木星这一颗天体啊，那绕着太阳公转一圈 ,11.89 年，接近12年绕一圈的周期很长。所以你在天空中看到它移动的位置啊，变化不会很大，这一阵子都在双子。那在五月份上半月份的时候，大概是半夜 ,11:15会慢慢提早，提早到晚上的10:30会从西边稍微偏西北方的那个方向下山去。 那到了五月份下半月份的时候，它会从晚上十点半提早到一样从西偏西北方的方向下山，负二等，一样还是很亮。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土星，就五大行星，你可以看得到最远那一颗土星，它一样在双鱼座，它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大概将近30年，29.5年，将近30年了。
0: 嗯，
1: 它移动的那个变化比木星还要小，所以啊，它会在双鱼座待好一阵子。双鱼是秋天的星座，你在五月初的时候，大概凌晨3:50的时候，几乎会从正东方升起来。
0: 嗯，
1: 到了五月中、五月底啊，越来越早，越来越早。五月底的时候，凌晨2点就升起来，那星等还算蛮亮的，0.9等。
0: 嗯，
1: 那聊完太阳，聊完五大行星以后啊，在每一个月份的时候，月亮旁边总会有一些比较亮的行星。那有些朋友会问啊，那月亮旁边是不是永远是那一颗亮星？不是，月亮啊，它在天空中啊，移动的很快啊，它会换行星的。所以我们就在每一个月刚开始的时候，会提醒大家什么时候月亮旁边那颗亮星叫什么名字啊？
0: 嗯，
1: 像在五月份哦，5月4号，月亮旁边那一颗亮星是天蝎座的心脏星宿二，这两颗天体靠得很近。五月四号这一天，那真正最靠近的时间是5月4号的中午11:05，靠得很近，0.45度。但是中午的11:05呢、啊，根本就是白天，你看不到它、啊。那你看哦，星宿二哦，要5月4号晚上8:35才升起来，那月亮哦，9:05左右升起来。
0: 嗯，
1: 这时候你会看到月亮跟星宿有一点点分离，但是还是靠得很近。那接下来我们来看5月21号，5月21号、月亮的旁边哦，有一个朦朦胧胧的星团，就是巨蟹座。春天有个星座叫巨蟹座，它的心脏那个位置啊，有一个星团叫做鬼宿星团。
0: 嗯，
1: 因为巨蟹座里面的星星啊，组成那个螃蟹那个样子，三等跟四等不容易辨认。你是属于巨蟹座的，你如果认不得你的巨蟹座，你可以趁着5月21号，月亮啊就靠近巨蟹座心脏，有一个朦朦胧胧的星团，是5月21号那一天，你看月亮就在巨蟹座。
0: 嗯，
1: 月亮跟鬼宿星团哦，11:15才下山去，所以哦，你可以好好欣赏一下。
0: 嗯，
1: 因为那一天是农历初五啊，所以月亮哦不会太亮，也不会太干扰你去欣赏这个鬼宿星团，去欣赏这个巨蟹座啊。
0: 是，
1: 那其实哦，这个鬼宿星团哦，讲真的，它还蛮有名的。梅西尔，法国的天文学家梅西尔，把它编成第44号，我们叫做 M44。
0: 嗯，
1: 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蜂巢星团。
0: 嗯，
1: 因为你用望远镜看它的时候，很像一个蜜蜂的蜂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蜂巢星团。
0: 嗯，
1: 那在拉丁语里面啊，把它叫做马槽，也把它叫做婴儿床。
0: 嗯，
1: 那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疏散星团。什么叫疏散星团？也就是说有一些天体啊，它聚在一起，大概几百颗，有时候几千颗挤在一起，有一点疏松啊，这一种星团我们叫做疏散星团。那这个 M44 啊，里面的星星大概有1000多颗左右。
0: 嗯，
1: 这个星团其实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几个疏散星团里面，它是其中一个。它距离我们光只要走610年就到了，所以它离我们地球的距离就是610光年。
0: 嗯，
1: 那这个星团很早就被天文学家记录下，像大概7年前130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天文学家，我们把他叫做天文学之父伊巴古，他的星图里面呢、啊，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星团，叫做小小的云
0: 啊，真的耶，看起来像一朵云，有这种感觉。
1: 那后来到了西元大概150年左右，有一个亚历山大学派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 叫做克罗迪西托勒密，他曾经写本很有名的天文学著作叫做天文学大臣、
0: 嗯、
1: 他把它描述什么叫做巨蟹座胸口中的一个模糊的团块，
0: 嗯，
1: 写得很清楚啊。不过啊，你刚刚有听我们在念，它叫鬼宿星团。
0: 对，
1: 因为这个位置啊，中国把它叫做鬼宿，因为春天朦朦胧胧的，然后就觉得有点阴森，把这一团疏散星团叫做积尸气，
0: 嗯，
1: 聚集了很多尸体形成的一个朦朦胧胧的湿气在那里。
0: 对，不是那个潮湿的湿哦，是尸体的湿。
1: 对，尸体的湿哦，
0: 是
1: 叫做积湿气啊。
0: 嗯，
1: 这个疏散星团，其实你是看得到，只要那一天透明度好啊，周边的光害少啊，其实你看得到，因为它的视星等 3.7 等。
0: 嗯，
1: 所以望远镜是一定没问题的啊。啊，你如果在高山上啊，然后就往那个方向看过去，你会看到一团朦朦胧胧的东西在那里。所以一八五才看得到啊，
0: 嗯，
1: 克罗迪西托勒密才看得到，那时候也没望远镜啊。
0: 对，
1: 啊，所以只要透明度好，然后天气也不错，你的眼睛要正常啊，才能看到这一团朦朦胧胧的疏散星团。
0: 嗯，
1: 那聊完五月二十一号以后，我们来聊五月二十七号。五月二十七号这一天呢，月亮会和狮子座的角宿一靠得很近。是你做的最亮星就叫角宿一，角度的角，宿舍的宿，逆破音字，一就是12345 6的一。五二七号这天，你会看到月亮旁边有个很亮的星星，这颗星星就是角宿一，那个位置就叫做侍女座。大概五二七号晚上10:54的时候，这两个天体啊，也靠得蛮近的，不到两度，1.95度。
0: 嗯，
1: 那这两个天体哦，到了5月28号凌晨1:50，它才会下山。
0: 嗯，
1: 所以啊，我们刚刚跟各位聊了5月4号、5月21号、5月27号，还有一个5月31号，月亮又回到天蝎座星宿二的旁边。那他们最靠近的时间，是发生在5月30号当晚5:18，而且距离更近0.39度、
0: 哦、
1: 那太阳、哦、到5月底的时候当晚6:40左右下山，下山以后大概隔30分钟7:10到15之间天空大概整个就暗下来，你在月亮旁边看到那一颗就是天蝎座的心脏星宿二。
0: 嗯，
1: 而且这两个天体哦要隔天哦 ,6 月1号哦凌晨4:45才会下山。
0: 嗯
1: ,5 月31号这一天刚好是满月。
0: 嗯，
1: 所以月亮靠星宿二靠得很近哦，有时候星宿二的光会被满月给遮了。不过这一天也非常特别，5月31号这一天刚好是今年最小的满月。
0: 嗯，
1: 也就是说月亮绕着地球在公转的时候，它轨道是椭圆形，有时候月亮会靠近地球一点，我们叫近地点，有时候月亮会远离地球一点，我们叫远地点。如果在近地点的时候，从地球上看月亮，月亮一定比较大，如果月亮在远地点的时候，从地球上看月亮，月亮一定会比较小一点。
0: 嗯，
1: 所以你看5月30号这一天哦，月亮其实离地球蛮远的，因为6月1号那一天刚好月亮在远地点，离地球很远，刚好满月，所以你看到满月就小小一个，今年最小的满月就落在5月31号。那5月31号什么时候发生满月，就是这一天的下午4:45，看他等他升起来的时候你去看看，他整个视直径、哦、不到半度哦，只有 29.69 角分而已哦，不到30角分哦。
0: 嗯，
1: 那今年最大的满月是落在年底12月24号的 早上9:28，等太阳下山以后，你会看到满月，它的视直径哦，它的大小34.09角分哦，半度以上哦，
0: 嗯，
1: 所以两个相差15%，
0: 嗯，
1: 那你再不容易感觉哦。举个例子给你听哦，你在5月30要看到满月哦，很像一元的硬币，那你在12月24号看到的满月哦，就像5块钱的硬币一样，两个相差面积相差15%，
0: 嗯，
1: 5月31号是今年最小的满月，6月1号月亮过远地点，
0: 嗯，
1: 那在五月份里面还有一个天象，不过这个天象哦有点可惜，因为啊月亮干扰，就是5月6号宝瓶座 ETA 流星雨的极大期，
0: 嗯，
1: 宝瓶座 ETA 流星雨发生的时间是发生在4月19号到5月28号。那这个流星雨啊，它的母体彗星啊，就是哈雷彗星。哈雷彗星呢，每75到76年靠近地球的时候，就留下了一些残渣。那其中有2堆的残渣

0: 小满，立夏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七个节气，它通常会落在国历的五月五号到五月七号，今年就落在五月五号，第一个夏天的节气就立夏，所以立夏代表夏气正式开始。古代中国有本古书啊，叫做《易周书》，易就是闲逸啊，很轻松那个逸啊，
1: 嗯，
0: 那周朝的周，书本的书，《易周书》里面有个章节叫做《时训解》，时间的时，训练的训，解答的解，《时训解》，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讲农夫的谚语，他说：“立夏之日，罗国不明，水潦漫。”也就是说，立夏这一天哦，如果青蛙或是一些昆虫都不鸣叫，都没有听到它们叫声的话，大概今年夏天会淹大水。
1: 嗯，
0: 这个是古时候一些耕种的农夫他们累积很多年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如果自己有空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啊，看立夏这一天，五月五号这一天有没有听到一些昆虫在鸣叫。
1: 嗯，
0: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立夏有三种物候状况。第一候叫做罗锅鸣，刚刚有讲过，
1: 嗯，
0: 哦，就青蛙或一些晚上会鸣叫的一些昆虫，罗锅鸣，你会听到很多青蛙一直在那边叫叫叫叫这样子。那第二候蚯蚓出，也就是说天气实在太热，连蚯蚓都跑出来了。第三候王瓜生。黄瓜这种草质的藤本植物，这时候就哇大量的长出来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二十一号小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八个节气，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那小满通常落在阳历的五月二十到五月二十二号，今年落在五月二十一号。小满的意思啊，就是在夏季里成熟的一些作物啊，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它的种子力啊就会渐渐开始饱满，不过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把它叫小满、哦、还没有完全长成很饱满了。那小满一样有三种物候状况。第一候苦菜秀，也就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有一些偏苦的食物啊，像苦瓜啊、竹笋啊，这种就生长，大量生长，所以竹笋这个时候啊，吃起来特别好吃啊。
1: 嗯。
0: 第二候迷草死，喜欢阴凉的、枝条比较软的一些草类的植物，在强烈的阳光照射底下就开始枯死。那第三候麦秋止，也就到了小满的时候，虽然是初夏，但是麦子已经慢慢接近成熟，可以收割了。古时候人就把它当成是麦子成熟的秋季，就麦秋子，讲的就是小麦、大麦这种农作物啊。
1: 嗯，
0: 那当然聊完整个五月的天象以外啊，我们就有一个惯例啊，会跟各位分享一点天文的小常识。
1: 嗯，
0: 在五月份里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春秋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天文学家，还有占星学家，叫做紫微。唐初的天文学家李淳风，他在主编《晋书天文志》中，他就这样写嘛，他说：“如有此身，晋有仆衍，郑有毕兆，宋有子维，齐有甘德，楚有谭美，赵有尹高，魏有石生夫，皆掌天文，各论图政。”所以李淳风哦，认为宋国当时最重要的占学家跟天文学家就是子维。子维啊，他是春秋时期宋国的一个大夫啊，一个思想家，而且他担任了星官兼史官。有一本古书叫做《汉书》，在《艺文志》里面呢，把他称为阴阳学家。他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叫做《宋思心子维》，里面有三篇。宋代有本古书，北宋的时候有一本古书啊，叫做《太平广记》，那有一篇叫《方士篇》，他这样记载哦，他说：“宋子维，世思天部，妙观心律。”所有大概后面的学者都公认他

0: 是当时春秋宋国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还是一个占星学家。
1: 嗯，
0: 宋国子为曾经在西元前480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是宋景公37年，是宋国的第28任王。
1: 嗯，
0: 当时候天空中发现了一个天象叫做萤火守心，他就做了预言。那这一次预言呢，曾被秦朝时的重要古书叫《李氏春秋》，西汉的《史记》，还有西汉的《淮南子》，东汉的《论衡》，北宋时期的《太平御览》，全部把它摘录在内容里面，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次预言哦。那什么叫萤火守心？这其中的萤火，指的就是中国古代在西汉以前，把火星叫做萤火。那什么叫萤火守心？也就是说，火星停留在星宿，久久不去。
1: 嗯，这里的星宿是心脏的心吗？
0: 哦，这个星宿就是心脏的心。那这个停留现象一产生以后，在中国古代认为是一个对王者、对执政者非常不利的天象。
1: 嗯，
0: 那火星这个天体啊，那因为绕着太阳公转一圈687天。
1: 嗯，
0: 那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一圈是365天。
1: 嗯，
0: 所以啊，两年两个月会靠得比较近，15到17年靠得非常的近。那一靠近以后，从地球上看，就看火星看得比较清楚。那火星的表面呢，都是一些生锈的铁砂，太阳光一照射，反射出来就血红色的。所以，如果火星这个天体刚好靠地球很近，又停留在星宿的附近，那因为星宿里面有一颗星星很重要，叫星宿二，它也是红色的。所以这两个天体啊，在天空中都产生那一种看起来认为不吉祥的颜色，中国人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吉祥现象。那你会觉得很奇怪，火星为什么停留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停了几天才会离开？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火星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它的周期比较长，速度比较慢，它的公转方向跟地球一样是顺行的。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只要365天，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所以如果有一天哦，你在地球上看到火星哦，那看到火星哦是在地球的前面，但是火星走得比较慢啊，地球走得比较快，会赶过它。
1: 嗯，
0: 你会看到火星好像后退一样，但是哦，地球在公转一阵子以后就又绕回来，又看到火星在前面。所以哦，如果你看到火星好像往后走一样，这个就会变成逆行。那从顺转到逆啊，那个点我们叫流，停留在那个位置上。那等又回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火星从逆行又转到顺行。那从逆转到顺的时候，它又会产生那个流的现象。如果火星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刚好那个流就发生在星宿的附近，那火星又非常靠近地球的时候，又有血红色，我们就把这个天象叫做萤火守心。
1: 是
0: 另外一个问题，你会觉得很奇怪啊，火星停留在星宿上，中国就认为对执政者，就帝王会产生严重的威胁。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星宿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行星叫星宿二，那星宿二是当时帝固的一个儿子啊，叫做鄢博，后来唐尧把他派到河南商丘里面了、啊，然后专门祭祀星宿二这个星星。那鄢博这个人呢、啊，是中国非常有名的第一个天文学家。他到了商丘以后，就盖了一个天文台，我们现在把它叫做鄢博台。
1: 嗯，
0: 派人祭祀星宿二这颗星星。那因为鄢博是商人的祖先，他们是专门祭祀这颗星星的。那一颗星星，我们就把它叫商星，商业的商。
1: 嗯，
0: 那因为它跟商朝有关系，那又是鄢博在主祭祀的一颗星星。从那个以后啊，整个自然学家就把星宿，尤其星宿二这颗星星啊，还有星宿二左右两侧这三颗星星合成一个星官，叫做星宿，变成一个皇帝的天区。
1: 嗯，
0: 中间那一颗星星叫星宿二，叫做天王。 那天王的左边那一颗本来叫星宿三，它就叫四子。
1: 嗯，
0: 只要有不吉祥的天体出现在这个星宿的附近啊，大家就认为会影响到皇帝、国王还有执政者。但是宋子维啊，为什么会斩钉截铁的说，因为发生以后所星，宋景公一定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在中国的星象分页里面，星宿的分页就是宋国
1: 哦，
0: 所以整个集合起来，对宋景公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当时紫薇就做了一个预测，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在下个月的时候要来跟各位分享宋紫薇怎么去解这个寅卯守心，帮宋景公保住了一条老命啊！我们下个月的时候再来跟各位分享。
1: 好的，所以今天先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寅卯守心的意思是什么。
0: 是。
1: 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5月的一些天象重点哦，以及带来天文小常识。我们还是在跟大家这一系列都是分享中国古代天文的部分，那从天文学家其实也可以延伸出去哦，一些中国古代天文学当中的一些小常识就介绍给大家。那我们一样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3: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3: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我是周慧，想跟妈妈说，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好想好好爱你哦。不韦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6: 我是田馥甄。

0: 劳工情报站。
1: 劳工情报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劳保局医化服务再升级，即日起民众透过行动电话认证就可以申办劳保老年给付、国保老年给付、劳工退休金、老农津贴以及农民退休除金，免凭证、免出门，欢迎可以多加利用哦。以往线上申办需要使用自然人凭证等方式来验证哦，现在只要是持有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月租型行动电话门号的本国民众，透过行动电话认证就可以完成身份验证，申请流程更便利更迅速。那在这边提醒一下哦，行动电话门号必须要是申请人本人所持有，而且申办时记得要关闭 WiFi， 以确保身份验证及个人资料安全。申办流程欢迎参考劳保局官网，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申办老年及退休给付懒人包与行动电话认证教学影片。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更多讯息请上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网站查询。今天的周末飞碟早餐就先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我是 Maggie， 稍后还有影星带来的飞碟活力听，我们下回见。

0: 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5: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3: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4: 我是艾丽，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身体健康也一样，更应该透过健检好好掌握。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零辐射磁振造影 MRI， 定期健检是对自己最正确的投资。
5: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6: 大家好，我们是
7: Jumbo 幻蓝小熊。
8: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6: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7: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
8: 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9: UFO Superstar。
10: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公休二日，把工作抛在脑后，让我们把活力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飞碟活力听。

本的蓝这个团体他们所带来的单曲哦，这首他们的新单曲叫做 Fine。 那么其实阿拉许呢，他们现在正在筹备准备呢，要在这个东京巨蛋在5月31号的时候会举办他们的解散演唱会哦。到时候现场呢会透过付费直播的方式，让也没有办法前往现场的粉丝来享受气氛哦。那我想对于许多的朋友而言，阿拉许也陪伴你走过了一些的这个年少时期的黄金年代，包括我自己的广播生涯吧。因为我记得他们在1999年11月发行首张出道的单曲哦，那等于就是说，其实我刚进电台没多久，他们也才刚出道没多久哦。如今他们要这个解散哦，所以带有点感伤，而且让我想到说，诶，那我是不是也要来思索一下自己的这个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呢？好，那阿拉许即将在5月31号举办，在东京巨蛋举办解散的演唱会哦。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则是他们在正式解散之前的，我想应该是他们最后一首的五个人合唱的单曲，就叫做 Fine。 同样的也是相当的正面积极，充满着阳光味道的感觉，而且呢在歌词里头也是充满着对于歌迷朋友的感谢之情吧。好，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阿拉许所带来的曲子 Fine。每个礼拜六的上午9点钟到11点钟，两个小时的飞碟活力听，我是影星。来自于 Ice Ball 冰球乐团带来的曲子 Dumplings。

首曲子来自于 Iceboro 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 充满着这种复古的风味啊。那么这个成军13年的冰球乐团呢，在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表演厅会有两场的我很抱歉台北演唱会哦。当然这也是搭配着他们前一阵子推出的这个创作专辑我很抱歉哦。这张专辑也让他们再度的掀起了一波冰球热潮哦。那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站上了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这样子的重要的舞台，我想在歌单还有规模上面会有很多的升级吧啊。来自于 Iceboro 冰球乐团带来的 Dumplings， 今天明天两天我很抱歉台北演唱会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表演厅登场哦。而在昨天开始呢高雄的这个轻轨梦时代站旁边呢则是会带来哇连续会有六场演出的迷先生乐团，他们的大马戏团 Circus Max2026马戏团运动嘉年华会有一连两周呢都在高雄登场的这个全帐篷式的马戏团演唱会哦。那他们这次呢还跟专业的这个马戏团的团队 Focasa 来跨界合作哦，而且呢他们也找来了另外一个马戏团的表演团队，就是 Eye Catching Circus 呢创造焦点，来共同的将一些高难度的特技跟演唱会的内容做深度的结合哦。等于说他们这一次的马戏团运动嘉年华的演唱会呢是全面的升级，让大家现场体验一下马戏团的演出跟演唱会的演出效果了哦。好，所以呢喜欢他们的朋友，我想昨天应该已经有朋友去看过他们这个非常精彩的马戏团运动嘉年华的演唱会。那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晚上7点钟，以及下个礼拜五六日三天晚上的7点钟，同样的也是在高雄轻轨梦时代站旁边呢，会有迷先生他们所带来的大马戏团 Circus Max 2026马戏团运动嘉年华的演唱会哟。我们就要听在他们之前的都是浪漫害的这张专辑里头有一首曲子个人还蛮喜欢的，这首曲子叫做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 Whatever。

听到这是来自于迷先生乐团，他们在2023年的《都是浪漫害》的专辑里头，这首《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whatever 啊、从昨天开始呢，到下个礼拜天，他们会进行6场的这个在高雄轻轨梦时代站旁边的结合马戏团的大马戏团的2026运动嘉年华会的演唱会哦。接下来则是台湾的一个另类摇滚独立乐团。这个团体叫做 Dika Joyce， 那这个团体呢是相当神秘的感觉哦，所以他们被称为神秘系乐团，目前有5位成员，曾经在第32届金曲奖获得最佳乐团奖的提名哦。回味6年 ，Dika Joyce 呢，他们发行了第3张专辑《在这里停一下》，专辑也融合了成人抒情摇滚跟爵士元素，整体听起来的感觉，整张专辑听来好像呢，在进行一场悠长的公路之旅的感觉哦。那么这次他们以这张《在这里停一下》专辑为名呢，也进行了从昨天开始一直。到这个下个礼拜同样的是也是有5场的这个演唱会哦。那在今天跟明天这2天呢，在台北 Lexi Terra 会有他们的在这里停一下的演唱会之外呢，在下个礼拜五跟礼拜天5月8号还有5月10号同样的也是在晚上8点呢有演唱会。5月8号礼拜五的晚上是在台中的 Lexi， 然后呢5月10号礼拜天的晚上8点则是在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啊、那这2天就是在今天跟明天这2天呢，则是在台北 Lex Terra， 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神秘系乐团 Dika Joyce 他们所带来的第3张专辑里头这首主打单曲，就是跟专辑同名的《在这里停一下》。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3: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4: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3: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4: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3: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2: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呀，这是来自于 Lady Gaga 跟 Dolce 合作的这首 Runway， 同时它也是最近上档的这部让大家期待很久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的这个预告片里头所收录的原创歌曲哦。 Lady Gaga 本人也在这部电影中有客串演出呢。这首 Runway 融合了流行嘻哈再加上舞厅音乐这样子的曲风，展现出强烈的自信感跟戏剧性的风格哦。就如歌词所说的 I can turn a dance floor into a runway， 我能够将舞池化为伸展台，也传达了无所畏惧的气场啊。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非常期待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这部电影呢？真的看到梅姨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收听的是第一个小时的飞碟活力听，我是影星。

酒着甜美复古风，就是来自于韩国的崔瑞娜，被粉丝们昵称为丫丫的崔瑞娜呢，最近推出了第五张迷你专辑里头的这首主打歌曲 Catch Catch， 延续她一贯的甜美复古风，旋律是不是相当的洗脑呢？那去年她有曾经到高雄来举办这个颁奖典礼的演唱会啊，那么在昨天开始跟今天这两天呢，他是第二度来到台湾，而且呢是在台北举办他的个人巡演哦，在 Lexi Max， 在今天礼拜六今天的下午4点呢，会有一场来自于这个崔瑞娜他所带来的演唱会。我们刚听到的 Catch Catch 真的是相当洗脑的一首单曲哦。接下来这位呢，则是集词曲创作者跟演唱实力于一身的一位全方位日本的女歌手雷伊娜，她的作品呢常常在 TikTok 跟各大的串流平台引发讨论哦。那我们先来听听她之前呢一首爆红的单曲哦，这首曲子呢叫做乌达达内打瞌睡哦。这首曲子呢在舞台演出之后呢，诶，瞬间的逆袭爆红哦。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听过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是来自于雷伊娜，一首非常可爱然后呢又爽朗的曲子，曲名呢就叫做乌达达内打瞌睡哦。那这首曲子呢据说是他的成名逆袭之曲啊，在舞台演出之后呢迅速的让大家非常的喜爱哦。而他的这个歌词其实都还蛮贴近现实，直击人心哦，那也精准捕捉到当代年轻人的一些的共鸣哦，所以呢他的歌在年轻世代能够引发强烈的这个喜好啊。那在今天晚上6点呢，他即将会在台北的三创生活园区 Clapper Studio 这边来演唱啊。演唱会的名称呢，就叫做Jellyfish 哦。那他把这个演唱会名称取名为 Jellyfish， 在日文中是水母的意思哦。不过在英文的俚语中呢，也代表着软弱的人、胆小鬼的意思哦。那雷伊娜她觉得这个词跟她自己非常贴近哦，她希望在这场演唱会当中能够营造一种大家彼此敞开心扉，然后呢展现脆弱但是能够一起哭一起笑的空间哦。她觉得接纳自己的软弱也是一种坚强。那我们就来听听她最近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这首曲子呢是雷伊娜她自己亲自作词作曲，在歌词意境也围绕着放下行李箱的瞬间，希望能够暂时独占对方的那种细腻情感的表达哦。在这个歌词里头跟他 MV 当中呢都出现的就是有行李箱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感哦。

在今年就是暌违8年再度来到台北开演唱会哦。藤原英即将会在明天5月3号在 Lexi 台北举办他的台北演唱会哦。那他的音乐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多元哦，除了有融合民谣蓝调之外，也有流行跟爵士的感觉哦。那今年2月他也推出了他的第6张专辑乌苦，那张专辑呢以从森林走向海边作为意象，融合了玻璃路、雷鬼跟拉丁的节奏，营造出南国海边般的悠然自得跟开放感呢。那在2月底他有成功举办了个人首次在日本武道馆的单独的公演之后呢，在明天即将会在台北 Lexi 这边举办他的以不插电乐团来作为编制呢，带来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乐曲氛围的演出哦。好，藤原英的 Live in 台北在明天晚上6点Lexi 台北音乐展演空间会带来他的最新的作品哦。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我个人也蛮喜欢的曲子，这是相当的有低沉嗓音的这位日本的女歌手藤原英所带来的曲子，就叫做 OK。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3: 下次见哦。
4: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5: 大家好，我是萧逸恩，Ian99。

收听的是第一个小时的飞碟活力听，我是影星。交通部近年来都持续的检讨考照与换照制度，今年开始呢，也分阶段推动17项的驾照管理改革措施咯。那前阵子呢，有公布驾照管理三大策略哦。首先是考照制度部分，笔试取消是非题，改为选择题，并且新增加危险感知与情境题。而路考呢，也将针对停让项目来加强测验。例如说，小型车要确认视野死角，大型车要进行指差确认，希望呢能够从源头培养以人为本的驾驶观念哦。再来是违规回训制度，新增了三项特定的违规行为哦，包括闯红灯、在无号志路口未依路权行驶，以及行经学校、医院等场所未依规定减速。一般驾驶一年内违规达三次，将被纳入矫正讲习。高龄驾驶换照也会同步纳入这项规定哦。最后是高龄换照，70岁以上长者换照前，必须由专业医师来进行体检，并且可以免费参加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而70岁者经过检查合格，可以换照到75岁。75岁以上则维持三年换照，如果违规肇事，则必须要自费到驾训班训练后才能够换照。此外，70岁以上缴回驾照的人将可以获得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哦。好，以上的驾照管理三大策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遵守哦。最后送上的这首曲子呢，则是来自于窦靖童所带来的曲子 May Rain。 整点过后呢，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飞碟活力听哦。我是影星，待会见。

0: 全主打。
1: 想要的美的到过，
2: 新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

0: We love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
3: 我是艾薇，
4: 我

0: 天上午十点整。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哈，大概现在到了三四十岁了哈，那眼睛呢特别容易干涩哈，像我自己呢就有干眼症哈。那你说医生说要点那个什么人工泪液啊，去做什么舒缓啊，其实我们有点啊，这个也跟没点一样，没什么持续在做治疗了哈。那更是说现在大家用眼过度哦，用电脑啦，看手机啦，眼睛疲劳所引发的一些眼疾的问题哦，我跟你讲，这实在非常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邀请到统心生技的健康顾问陈建尧顾问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问题，关心您的双眼哦。顾问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请教一下顾问哦，你看我们这个眼睛退化还有眼睛的问题，年龄层都往下拉呢，
1: 因为这个是使用的问题啊。而且现在经过统计，你知道谁花在这个手机啊或平板上的时间哪个年龄层最多你知道吗？大概是退休后的。他们大概整天就是齁、很比较没有事情啦，那手机很方便嘛，他们要追剧也好啦，跟朋友哈拉也好啦齁，所以他们就大家每天可以早上问个好，中午问个好，然后每个人传的任何的影片都认真的把它看到完。尤其我们手机要在这么小小一块荧幕上齁，可以显现这么多的色彩，这么清楚亮丽齁，他手机一定会有一个强烈的蓝光。好，那这蓝光呢其实对我们眼睛非常非常的伤害。它的伤害程度有人说到底是怎么伤害，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大家去买鱼或看鱼新不新鲜了没有，是不是看它的眼睛。
0: 眼睛有没有清透亮，
1: 对，清澈透明齁、然后如果这样有清澈透明就是新鲜。如果你看那个眼睛齁开始白灼了，有没有？然后说，哎，这个就不新鲜了。其实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伤害呢，对我们眼睛造成的结果，大概就像类似这样。你的眼睛呢，你看小朋友的眼睛是不是很清澈透明？
0: 哎，对对对，
1: 水汪汪的，闪闪动人，对不对？
0: 哎，到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啊，都是血丝。
1: 对，血丝以外，你看那个眼球里面啊，根本就惹惹灼灼的，有没有？不清晰、不清楚，而且感觉你那外面那这个角质层啊，都已经雾掉了。好像我们手机用久了，就是这个镜那个表面上也磨刮伤。你总不希望你在三四十岁，好、五六十岁，你眼睛就坏掉了，就看不清楚了。
0: 当然啦，你看我最近就觉得说，大概走到这个四十几岁来，有时候看到那个阳光，看到那个电脑的画面哦，有时候突然会觉得有一阵这种雾雾的。或者是闪光让自己眼睛比较难以接受，觉得畏光啊等等，有时候真的觉得蛮困扰，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1: 是你说的这个状况，其实它叫做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1: 对，白内障齁。那白内障其实现在目前来说统计是造成我们生活上困扰最不方便的眼睛疾病之一。怎么讲呢？其实眼睛有最不舒服的状况比较轻微，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你有干眼症。有些很多女生她戴隐形眼镜齁，眼睛就是补水度不够，氧气不够，会有干眼症。然后每天必须点人工泪液啊或眼药水啊齁。这是一个一小小的不舒服而已。可是慢慢的年纪大一点呢，就会最两个困扰最，第一个是这种所谓我们熟悉的是老花，那老花没关系，配个眼镜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或者手机我们认真把字放大。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像类似白内障，因为白内障就是你眼睛开始像我们讲的鱼的眼睛哦，由透明变浑浊了。可是浑浊之后呢，你的光线进来，你眼睛里面都会乱折射、乱飘
0: 哦。
1: 好，所以你看到白色的东西，有的像你看老人家哈、为什么他很畏光？就是他有白内障的问题。有的年轻人呢开始会畏光，因为他那个光线一进到眼睛里面齁，你不是一个清晰透明的，也就整个水晶体里面是浑浊的，他就看不清楚了。尤其白色齁会更散开，所以有时候看电脑白底黑色的时候越看越不清楚，红绿灯红黄绿已经都快分不清楚颜色了。有如果遇到那个红绿灯比较老旧的，有没有变换 LED 的，
0: 就是变成有一种那种闪光，整个光全部散开那种。
1: 对对对，散开。那你去做近视的那个度数检查，会发现说你的度数近的度数也会加深很多，老化会突然间的加深，这都是因为白内障。那白内障就是水晶体的一个浑浊，整个就会乱了套。那现在很多的交通意外哦，都是因为这样造成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稍微知道前面的光亮一点的时候，没有，你周遭都看不到。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这是一个目前大家会比较在意，就是白内障的问题。第二个呢，齁，如果你治疗白内障完之后，其实很多人去检查白内障跟治疗白内障，同时发现另外一个现在的眼睛最大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神经萎缩。
0: 视神经萎缩、哦、
1: 对，视神
0: 这个会造成什么后果？怎样会萎缩嘞？
1: 萎缩就是说我们的眼睛齁、哦、长期使用过度，那如果你没有保养它的话，它可能会老化氧化哦、它有一些血管甚至会不通的，慢慢就造成它的神经整个萎缩掉了。那这视神经萎缩跟我们一般所谓知道你说，比如说我们听过肌肉萎缩，比如说我们现在骨折打个石膏、过了半年拆掉之后，那个肌肉没有运动没有力气的，我们是靠复健来运动恢复。
0: 哦，
1: 视神经一萎缩掉不会恢复了。
0: 哦，了解了，
1: 就没有恢复这个空间了。那它慢慢的会从你发现，如果说你看的视野啊，会可能缺一块，或者旁边一点的东西哦，你没有看到。以前我们开车说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嘛。你这眼观四方，如果你的视神经哦萎缩之后，你的看的范围就越来越小。那甚至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些点会看不清楚。很多人误以为是飞蚊症。哦，可能就一个黑点嘛，飞蚊症就是这种状况。
0: 对对对对。
1: 但有时候视神经萎缩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你会某些地方你会看不清楚的，而且这是几乎没有办法再挽回它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眼睛你有没有顾好？现在手机长期使用的话，现在目前很多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最多造成我们可能会在老年或中老年之后失明，大概是黄斑部病变、青光眼、这些东西最多。但现在因为大家对眼睛的保养普遍的知识升高了，都会去买一些保健品。比如说像叶黄素
0: 哦，叶黄素、哦、这个真的很多呢，
1: 很多人在吃，几乎每个人现在在听收音机的朋友，你发现你可能现在也有在吃、因为你要保养你的眼睛，最懂的就是叶黄素。
0: 说句好玩的话哈、哦，大家有时候说现在不是股市吗？ 对不对哈、哦？哇，这起起落落，我们台股表现得不错，对不对？哎，有时候你看那个颜色有没有？哦、你。眼睛看完之后你根本无法对焦。
1: 对。
0: 你就糟糕了，我跟你讲。
1: 没错。那以前的人哦，就很着重在这黄斑部病变，会补充很多叶黄素去这个保护眼睛嘛。
0: 那怎么办呢？现在、这个、
1: 慢慢的就发现说，其实白内障跟视神经衰退这一块哦，对眼睛的伤害会更大一点。到时候你整个连视网膜剥落啦，这个都会发生哦。所以这时候你除了叶黄素的这个保养品，我们要固定要吃之后呢、我们要增加很多给眼睛不同的营养素来维持它的健康。
0: 什么营养素是对眼睛好？不要再跟我讲吃鱼眼睛，好不好？没有这种事、哦。
1: 眼睛里面它有一个成分对眼睛是好，那叫做 DHA。
0: 哦，鱼肉本来就有，
1: 鱼有它会有，它会让你眼睛的血管畅通哈。其实我们现在眼睛哦，你可以想象它哦，它现在是非常需要养分，而且它非常容易被氧化掉。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第一个，你要叶黄素。那叶黄素当然要选好的叶黄素嘛，像大家听得到什么紫化型叶黄素啦，哈，游离型叶黄素，两个都很好。那有的人说 A 比较好，有人说 B 比较好，我觉得都很好。但可以最棒的方式是什么？这样呢？两个都吃
0: 哦，两个都有。
1: 对，那两个的优点你就可以摄取到了嘛，哈，两个都吃那是不是就很好？所以每天基本上我们叶黄素可以摄取两个，达到15毫克以上就够了。另外呢，我们让眼睛哦能够活化的话，血液循环很重要。像您刚刚提到说，哎，中老年人或者成年人以后血丝特别多嘛，为什么会有血丝呢？你眼睛缺氧。
0: 哦，
1: 眼睛非常需要氧气的，你没有氧气，那细胞供氧不了，它就容易氧化掉，运作不正常。所以这时候你能够要提供给它氧气。我们刚才提到类似你讲的那种鱼油这种东西，有没有可以活化血管的？不错。那目前最夯的东西呢，我们不要去吃这个荤的东西，我们用素食的虾红素来代替会更好。
0: 哎，这个虾红素它是素的哦。
1: 对，其实以前呢，虾红素都是荤的，它可能磷虾油里面最多，很流行吃保养血管嘛。而且近期发现，其实在那个红枣里面也有丰富的虾红素，所以我们尽量采用素食的虾红素，对我们是会比较好的。
0: 哦，
1: 那虾红素它就可以让你的微血管啊、微循环呢会畅通，我们血气供氧量就够。另外呢，我们再搭配另外一个在西藏地区很有名叫红景天，它是让你的含氧量提升。
0: 哦，
1: 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含氧量。
0: 因为这个高山上的氧气不足嘛，
1: 没错，所以我们虾红素加上红景天花，就是让你的血管畅通，那让血液的含氧量提升，在你眼睛就用这么过度的时候，你氧气量才会够，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把眼睛的叶黄素跟氧气顾到了，另外呢，我们就要顾眼睛的抗氧化力跟清澈度了。这时候我们要需要更多抗氧化的东西，其实在外面流行像什么白藜芦醇。现在很流行，就从红酒里面、红葡萄里面去做萃取的
0: 白藜芦醇。
1: 白藜芦醇，它是从红酒里面去萃取，它有非常高的抗氧化能力。像很多女生的这种高级保养品都会添加，还有很多的保健的心血管疾病都会来吃这白藜芦醇哈。那白藜芦醇呢，它在体内呢可以 非常非常帮你抗氧化，让你的眼睛维持在一个不会容易混浊进度。另外呢，我们看小孩子的眼睛有没有，是不是很清澈透明、哦、一个不容易氧化之后，另外的它含有一个元素我们非常缺乏，而且是我们皮肤也很需要的，叫做玻尿酸。
0: 哦，玻尿酸不是一般吃皮肤吗？
1: 对，其实玻尿酸它就保水皮肤，有的人像膝关节不好也会去打玻尿酸，其实眼睛也非常需要的这个玻尿酸。为什么？因为玻尿酸可以帮你保水
0: 哦，
1: 让你保持眼睛的清澈度，所以玻尿酸现在是眼睛保养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玻尿酸加上白藜芦醇加上蓝莓呢，就让你眼睛变清晰，变看得清楚，你就可以像小孩子眼睛一样维持明亮的一个感觉哈。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最重要，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明亮之后，我们白内障的问题就减少，抗氧化就减少。
0: 其实我们一般说对眼睛有帮助，除了叶黄素这个是基本，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个贵公司对不对、做很多食品保健食品的研究开发，可以把这些东西研究出来真的不容易。
1: 没错齁，而且我们要更完善，我们现在最新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视神经嘛，我们现在台湾还有一个最厉害的一个配方，就是从绿蜂胶萃取来的。
0: 绿蜂胶、哦、
1: 对，绿蜂胶这个齁经由实验证明，刚才不是说视神经萎缩掉它就回复不了了嘛、哦哦哦哦、可以它让你即将萎缩的视神经能够再重新活化。
0: 齁、
1: 哦、好，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好的对眼睛有需要的东西，就是第一个基本上叶黄素好，两个都要有。好，然后我们能够让血管氧气充足的，我们就红景天、虾红素都需要有。我们必须抗氧化，让眼睛精明透亮的，远离白内障困扰的，我们必须要有玻尿酸、白藜芦醇，好，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蓝莓类、莓果类来帮助我们。另外能够维持视神经的一个活化，我们再加入台湾的绿蜂胶，这样子的来说，其实完整保护眼睛才是够的营养素。
0: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其实台湾是绿蜂胶最多最棒的国家。
1: 没错，
0: 你看现在把那个绿蜂胶可以应用在这样的眼睛的修复，对不对？
1: 没错，
0: 或让他重新能够看得明亮，恢复生活的品质。
1: 是，
0: 很多长辈是眼睛看不到，或者我们刚刚讲白内障，他没有感觉。
1: 对，
0: 因为他就每天这样看，每天这样看，一波尴尬啊，
1: 渐进式的，
0: 渐进式你没有感觉了。
1: 没错，
0: 哦，那你一旦发现的时候，有时候你连换人工水晶体都困难，那个就麻烦了。
1: 是的，尤其如果你有换过人工水晶体的、你更要保养，要不然你接下来不是人工水晶体就不会坏掉呢，不会浑浊呢，造成会再造成伤害啊。所以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去保养它，这样子你的整个眼球的健康度才能够维持。把这所有的各大派系的配方专利组合起来，就是我们这最新型的金多彩叶黄素胶囊。
0: 而且我是有点担心哈、以前一代已经是不错了哈，那现在二代，你现在讲了那么多，我是为价格是有点担心。你继续讲
1: 啊，不用担心，这我们才是提到第一个专利配方的一个突破，还有第二项突破。其实呢，我们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液态酯化型，是溶在油里的吸收最好，所以我们为了提高吸收力，我们这一代胶囊是做液态型的胶囊，也就是说你看它是一个胶囊，但里面它包的是一个液态油状的胶囊。这个最新的技术，你可以吃下去立即吸收马上利用，
0: 比较好吸收。
1: 对，那价格上加了这么多配方，当然本来是要大药进的，但因为这今年开始以来齁，
0: 大家景气都不好，
1: 不好，全球都不好，所以我们努力努力的把价格尽量压低。这样一个完整的配方呢，如果说你可以拿得到的话，一个月份一天一颗，一个月份的话，我们原本的定价是1980。
0: 1980。
1: 对，但我们为了让大家更轻松，我们今天决定推出一个三盒的组合价。1980三盒的话，原价快6000块，我们今天优惠价只要2980。
0: 三盒2980，那一盒里面有几颗？
1: 一盒有30颗，一天一颗就够了。
0: 一天一颗就够了。
1: 对，没错，就是大概一个月就1000块的支出。那现在庆祝今年是首年开卖嘛？我们今天三盒除了特价2980之外，今天你买一组，我再送一组。
0: 等一下，三盒2980，买一组再送一组，啊，你有三盒哎、欸？
1: 对。买一组送一组，就是等于3+3，总共带回6盒，
0: 总共6盒哦，
1: 6盒2980。
0: 哦，我刚才想说三和二九八零还是有点负担的。如果是六和二九八零的话，我就可以接受。
1: 没有错哈，那很多听众朋友是我们老主顾嘛哈，没关系。
0: 而且你这是新配方嘞。
1: 对，新配方完全升级的新配方呢哈。然后为了让我们在电台这边首卖有没有？外边的话，我们现在最目前最促销是买三送三二九八零。
0: 嗯，
1: 那今天难得第一次跟主持人录音哈，发表我们新的金多彩叶黄素胶囊哈。今天买三送三之外，前二十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再给。给你一个优惠，
0: 还有优惠哦，
1: 再加送一盒，
0: 再加，那总共是七盒吗？
1: 没错，
0: 哦，哇，谢谢顾问，真的，这我们统一集团统心生技哈、哦，这不仅是跟大家讲说眼睛的保健哈、哦，还告诉大家说，哎，到底我要怎么去做保养哦，而且也把这个优惠有诚意给大家，你不用等什么九九购物节、十十购物节、双十一购物节哈、哦，什么圣诞节都不用。你听我们节目，每天都是保健节，每天都是健康节就对了。
1: 是，
0: 所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天2980，买一组送一组，一组是三盒，那所以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今天前二十位再送一盒，所以总共七盒。
1: 没错，
0: 一盒里面三十颗，
1: 是，
0: 好不好？就是七盒2980哈。好，赶快，我们现场的电话，
1: 我们电话是0800445566 0800445566
0: 0800445566免付费电话0800445566哈。节目播出广告价都有限制，优惠组合，大家动作要快，08004455662980七盒哈。哦，最新二代的产品介绍给大家，谢谢我们陈建豪顾问，谢谢，
1: 谢谢。间谍放
2: 送，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ka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Sideways, 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Fitnes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tnes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0: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3: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0: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3: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2: 哦，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4: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山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2: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4: 山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2: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4: 山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100分。今天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台中荣总传统医学部的钟进军医师。钟医师好。
1: 大宇哥好，我是钟进军医师。
0: 哎，这是非常开心跟钟医师来聊一个话题啊，这现代人呢很常会出现的哈，就是胃食道逆流。哎，这个是叫胃食道逆流吗？齁、哦、因为这个我们题目叫胃灰熊心嘛，对不对？这个就是胃食道逆流。我跟你讲哈，这个我就是妥妥的这个病人。火烧心胃食道逆流的中医调理啦齁。我们先来定义一下齁，请中医师先定义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胃食道逆流，好不好？
1: 胃食道逆流啊，就是就是我们食物在胃或者十二指肠，然后它跑到上流到我们的胃食道，然后刺激食道黏膜，然后造成发炎不舒服。
0: 哦，就是等于那个胃液嘛，对不对？好像跑上来了，跑到食道来了啊。可是我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它那个胃液消化液哦，它会跑到这个喉咙这边来，会跑上诶也可以来，这是为什么呢？吃太饱吗？还是？可是也不一定啊。有时候人家说什么喝咖啡、吃甜食让你胃食道逆流啊？
1: 是，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原因其实有蛮多的
0: 哦。
1: 那最常见的就是压力大，
0: 压力大也会胃食道逆流。
1: 对啊，情绪啊、工作啊、压力大，
0: 哦，
1: 然后就容易会有胃酸逆流的状况。那或者是吃太饱。吃太饱，胃有点胀的时候，就其实会把胃中的胃酸啊，或者是食物
0: 啊挤上来，
1: 对，挤上来到食道。
0: 我曾经有一次是这样哈，就跟着一个怀孕的妈妈哈，我们就一大群人啊，刚好她那时候怀孕，然后去吃那个吃到饱，结果呢吃一吃，因为肚子里面已经有小孩了嘛，那你小孩一吃又这个胃又很饱哦，就在挤啊整个。后来哦，他就受不了了哈、哦，就是跑出来吐了，你知道？对呀、啊，啊，他说那时候他也肠胃食道逆流。
1: 是，对啊，因为那怀孕的妈妈，
0: 怀孕的妈妈，
1: 对她腹内压比较大，然后如果吃太多的话，就容易会把胃里面的胃酸啊、食物都挤到、
0: 哦、挤出来，这样子、哦、
1: 挤到食道。
0: 对，怀孕的妈妈有可能是好发群了哈、哦。
1: 嗯。
0: 所以刚讲就是说，可能吃太多或者是压力太大，都会导致胃食道逆流哈，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不是有可能是他那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喷口吗？
1: 啊，对，喷口，
0: 他、哦、锁不紧还是怎样？
1: 对，然后
0: 我好像类似就是这样的状况哎、欸哦，
1: 对啊，因为有些人就是他觉得他自己也没有压力很大，然后也没有乱吃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吃到饱也都没有啊，但是就是还是会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对啊，那这个就可能是属于是贲门比较关不紧。
0: 哦，
1: 然后就是胃里面的胃酸就会跑上来。
0: 贲门是在什么地方啊？它是在胃的上缘吗？还是？
1: 嗯，贲门是位在我们的食道跟胃中间的一个括约肌。
0: 哦，
1: 如果关不紧的话，那
0: 食道跟胃中间的括约肌，等于是胃再上来一点点的。
1: 对对，胃上去一点点，
0: 哦、
1: 然后跟食道的交接口。
0: 哦，哎，这个造物主设计也真的很厉害哈、啊。它就是在胃上面有一个肌肉开关，哦，那事实上呢应该是要锁住的，对不对？
1: 对，
0: 哦，它那个胃酸也不会出来的，结果你就这个没办法说不紧。可是为什么它会不紧嘞？对不对？奇怪了哦。
1: 像观察到现在，就是如果像平常比较喜欢喝生冷的食物，吃生冷的食物，或者是吃一些生菜沙拉、生津饮食的患者，哦，那他因为脾气比较虚弱。那因为中医来说，脾主肌肉，
0: 哦、脾呀、啊，脾呀、啊，哎，不是那个脾气哦，我脾气暴躁得很。
1: 对，脾胃气虚弱。
0: 对对对。
1: 然后中医说脾主肌肉，
0: 嗯，
1: 那贲门就是一个肌肉，就是过括约肌肌肉的部分，
0: 哦、
1: 所以说脾气虚弱的话，贲门就比较会关不紧。
0: 哦，这个是连带的啦，等于是说，你常吃这种比较寒冷的东西的话，你就开虚啦。
1: 对对对，
0: 啊、哦，那个地方、
1: 就是、脾气就比较虚，
0: 对鼻啊、哦，然后亏鼻的那个皮就会比较虚弱。哦，好，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
1: 像是刚刚讲了，就是压力啊，或者是吃太饱，或者是比较常吃一些烤炸辣的食物。
0: 不是，钟医师，你这个一来，这个不就对不对哈、哦？这我们都不用吃了哈、哦，这个。
1: 可以吃，但是不要过量。
0: 我就是说这样讲，你们医生这个营养师什么的都这样讲哈、哦。 实在是很难哦，所以那才会有一大堆这个灰朽心的问题嘛，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啊、哦。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胃食道逆流很严重，那但是自己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症状出来之后，会不会中医师我们本身会不知道，可是伴随有一些症状
1: 哦，会除了典型会有就是很直接的灰朽心、心口灼热感之外，那比较不典型的症状啊，像是有些人会不明原因的咳嗽，
0: 对我就是这样子。
1: 对，然后会以为是感冒，嗯、但其实不是。
0: 对，我就是这样。啊、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咳嗽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我是把自己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哈。我最想那时候咳到，因为没有痰嘛，
1: 是。
0: 然后呢，跟人家讲电话、做节目啊什么的，就咳咳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在清喉咙，一直会对，然后就很不舒服。然后朋友跟我讲说：“哎，你怎么最近这样子哈？那你要特别小心，你是不是怎样了哈？”他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咳咳老半天的啊、哦，人就走了。
1: 哦，这原因是，
0: 就是好像是什么什么那时候什么癌症嘛。
1: 哦
0: 哦，那个什么肺相关的这个癌症哈、哦。哇，稍微三个月就走了，哇，吓得我赶快去荣总检查嘛哈、哦。啊，检查老半天了哈、哦，后来发现哎，好像有一点胃的发炎。
1: 嗯。
0: 哦，还照了胃镜啊，哈、哦，等等哈、哦，后来吃了那个胃药，有一颗那个大颗的哈、哦，不知道中医是知不知道，现在改成小颗的了。好啦，反正吃一吃就好了，折腾了哈一两个月了。
1: 嗯，
0: 对，就是这样。
1: 对啊，因为有时候像是不明原因的咳嗽，就要找出，
0: 还是要找出来。
1: 对，还是要找出来它的原因。
0: 哦，所以它会造成我们的咳嗽，不明原因的咳嗽。
1: 嗯。
0: 哦，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像那段时间，我也不觉得它是，很严重，因为没有什么感觉啊，
1: 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
0: 因为我有时候夜恰生，它是会，比如说我常跟小朋友说啊，哈、哦，哎呀，这个吃太饱了，这个都跑出来了，哈、哦，好像你在吃吐有没有？因为它要跑上来嘛，嗯、你总不能把它这个，你又把它吞回去嘛，对不对？哈、哦。那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啊，严重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哎、欸，你会突然会有一恰声这样子，会到咽喉这边。
1: 对，也会有听，就是听过许多患者说，他睡，尤其是半夜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睡到半夜的时候就容易有一恰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那过一阵子又没事了。
1: 嗯。
0: 那有一些时候又没感觉，你知道，又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呢又伴随又有那种咳嗽，所以奇怪了哦。这个你不是应该是整个一起来吗？那为什么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喉咙，会导致咳嗽？我甚至有一次是好像也是胃食道逆流哈，就吃了麻辣锅
1: 哦，
0: 是麻辣
1: 刺激性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后来它刺激到我那个心脏都痛了、欸，你知道？
1: 哦，
0: 我想哎，完蛋了，是不是要死了？你知道？因为心脏很痛嘛，
1: 嗯，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对啊，那你会紧张啊，会一看发现，哎，你这个已经那个去照胃镜、
1: 嗯，
0: 那个胃都已经受伤了，
1: 受伤了，灼伤，
0: 对，也会连带影响到心痛、欸，
1: 哎，哦，因为结构上的话，就是食道旁边的位置，可能就是在心脏附近，
0: 心脏，
1: 嗯，
0: 所以人家说那个以前什么杨贵妃啊，还是谁捧心有没有？
1: 哦，
0: 我看他也不是真的捧心嘛，我看他是胃食道逆流吧。皇上，我看是胃食道逆流。
1: 对，胃食道逆流不舒服。
0: 所以胃食道逆流在这个中医古早的说法，它是怎么样的去诠释这件事啊？
1: 哦，像中医来说，中医比较常听见胃食道逆流的一些病名啊，像是泛酸。
0: 哦，泛酸这个听得懂啊？
1: 对对对，
0: 噎声嘛，对吧？
1: 噎声，
0: 哎，
1: 然后或者是噎嗝。
0: 哦，噎嗝。
1: 好、
0: 哦。
1: 它就是中医古代常听到的胃食道逆流的名词
0: 哦，所以古人其实也都会啊，我们吃东西五谷杂粮的什么都会胃食道逆流、啊、
1: 嗯，
0: 对不对？而且说那个你吃饭完之后不要在那边躺着滑手机
1: 哦，对，这很重要
0: 啊，因为那个肌肉你如果不紧的话，它不就都流出，
1: 就直接对。
0: 啊、就算紧的话，你一直在那边刺激它，那个酸性的东西，它也会影响嘛。
1: 对，久了以后还是
0: 对不对？
1: 容易胃
0: 不舒服。对，吃饱饭你就做好，要不然出去运动嘛。
1: 嗯，对，饭后的话就不建议马上就
0: 躺着。
1: 对，躺着，啊、至少要出去走一下。
0: 散个步啊，哦，回来就要躺再躺哈、哦，这个比较好一点哈、
1: 哦。对，
0: 好，所以呢，刚讲的是胃食道逆流的一些状况哈、哦，那我们。 前面有讲了一些哈，什么喝咖啡、吃甜食啊、吃太饱等等，他这个有没有一些生活上的食物，还是说他是动作特别会引发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状况？
1: 嗯，比较常听到
0: 那个喝那个气泡。
1: 哦，汽水可乐，
0: 对
1: 对，这个是蛮常听到的，
0: 好像也会来。我们稍微讲一下，给大家一点这个生活的叮咛啊，嘿。
1: 对，像比较常听到就是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像是咖啡啊、茶类，或者是喝酒。那有些人吃一些高油脂的食物，啊，或者是有气泡的食物，像汽水、可乐，那这些也比较容易会导致胃食道逆流。对，酒。
0: 啤酒现在天气慢慢了，哦，这个变比较热嘛，对不对？当然吃点油腻烧烤，喝啤酒啊，胃食道逆流。所以我们就是刺激性的食物比较容易引发啦。
1: 对，
0: 但是我们说现在胃乳片啊、胃药啊，在一般的药局啊，好像也都很常可以
1: 买得到
0: 、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会有这个的话，我们吃这些东西是会有效果的吗？
1: 会有暂时性的缓解，如果说真的是很不舒服的话，可以先用这个来暂时达到治疗的效果。不过呢，还是建议要到就是门诊啊，西医的门诊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就稍微要来看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哦。所以西药有像胃乳啊，哈，对不对，哈，之类的哈。那中医有没有一些平常我们是可以，比如像会害怕，比如说我们要保胃的啦，还是要出去吃这个吃到饱啦，我们就先稍微吃一下这个东西的。
1: 哦，中医来说就是针对胃食道逆流会有分四个症型，然后这四个症型我们用的中药。

0: 这疾病能够治愈吗？还是它是维持？
1: 如果说是比较轻微的，嗯，就刚开始发生没有多久，然后很明确知道原因，然后经过调理或者是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那确实是可以来治愈的。
0: 这个90后可能随着年龄啦，哈，这个、
1: 老化或者是
0: 搞不好这个会更严重，嗯，所以你不要吃太多。哎呀，这个有时候人就这样，我刚刚觉得这个中医师讲得很好，就是说他这个是人就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嘛。那比如说你那个车子哦老了旧了嘛齁、哦、嗯啊或者是有时候呢某一只车啊什么宾士啊齁、哦、或者是宝马啊或者是什么 Land Rover 啊 Toyota Lexus 什么不管什么品牌齁、哦、你买什么车就说有啊这个就是它的通病啊齁、哦、有听过这说法吧
1: 有就是某一类的
0: 问题就是它通病啊、嗯、啊就是通病啊齁、哦、啊你有问题就把它换掉或者换那个什么什么活塞啊换垫片啊油封啊什么等等的。嗯。我们人这个问题也是好像也是一样。反正这就是通病啊。对胃食道逆流算是一种通病啊。只是说你如果真的症状严重你就必须要去看医生照胃镜然后或者你有不明原因的咳嗽或者是心脏的疼痛。
1: 嗯。哦那胸痛啊。
0: 胸痛。
1: 或者是胃痛。
0: 对对对你就要考量到那有可能是胃部的问题，嗯，哦，是这样。好，那以中医来看，我们平常怎么样去保养我们的胃呢？有没有一些平常可以吃的啦，或者茶啦，哦，等等，哈、哦，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保养一下我们的胃。
1: 有帮大家收集了一些资料，嗯，就是如果说食物的话，可以平常可以摄取，就是山药啊，它比较固胃的，或者是秋葵，它的黏液是有啊。秋葵然后或者是南瓜啊木耳这些、嗯、对于中医来说就是比较可以养胃的一些食物
0: 这个是还不错嗯多吃啦
1: 诶是可以就平常的时候可以保养用山药啊秋葵像是南瓜木耳等等的食物、
0: 哦、粘稠的那个食物啊
1: 是
0: 而且你多吃那个粘稠性的啊那个像是现在有流行喝那个叫什么你刚刚讲那个什么黑色的那个木耳啊
1: 木耳
0: 哦木耳露有没有
1: 对还有出那个一罐
0: 那个 啊,、嗯、啊木耳露呢喝了以后这胃还不错嘛哈啊再来呢还可以帮助排便
1: 哦可以还有纤维质、哎、膳食纤维
0: 膳食纤维啊这个东西是还不错的、哦、算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嗯、这个算那平常吃的食物是你可以多吃啦那有什么茶饮还是什么吗
1: 因为茶的话像是因为茶如果整体来说就是茶的话、嗯、它对于胃的话是比较刺激性的食物、哦、如果要喝的话就少量然后不要泡太浓
0: 少量不要泡太浓嗯但是我就比如喝个菊花茶还是让它那个比如说哇我舌头是啊比较虚的我喝个什么枸杞茶
1: 、哦、可以像是提到的像菊花茶嗯、哦、这些它是算是比较清热然后就是可以如果说你是比较是属于压力大的嗯胃食道逆流的话就可以喝
0: 你就可以喝一下这个
1: 菊花茶哦玫瑰茶也可以、
0: 哦、玫瑰茶也可以
1: 嗯它是比较疏肝理气
0: 枸杞不行、
1: 啊、枸杞的话因为它算是比较上火如果说是本身是脾胃比较虚弱的、嗯、我们可以喝一点点
0: 哦这个还有分哦
1: 对还有分
0: 哎、欸，我看那个对岸啊中国的一些影片有没有都说什么要补了、哦、晚上那个老婆就泡一杯那个枸杞茶给老公、嗯、老公就出门了哦他觉得我不要对不要干活了啊这样子啊不要交功课啦这个意思啊、对哦枸杞它其实是还有限制的啊不是说真的那么补啊
1: 对对对如果说本身是容易上火的那枸杞茶就不建议喝太多哦、反而是像是脾胃虚弱的人啊就可以泡一些比如说黄芪嗯、黄芪茶或者是加一些党参
0: 黄芪加党参
1: 然后补气嗯
0: 我觉得这个胃食道逆流哈，这个如果你常在生活中会发生，我觉得还是要透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然后也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现在是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对不对？哈，像我刚刚讲前面那个车的例子啊，然后去看一下中医师，把把脉，看看舌头啊，看看你这个望闻问切一下。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比较长期的调理这个对

0: 自己身体比较好，而且也不会产生这么多生活的困扰。
1: 是啊，做一个全方面的中医调理。
0: 对啊，这个比较好哈。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中荣总传统医学部的钟敬君中医师，谢谢中医师，谢谢，
1: 谢谢大宇哥，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何光同尘》。

0: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就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偷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2: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1: 我是林佑丽，
2: 我是林可彤，
3: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4: 这里是台中真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爸妈。我想跟妈妈说，天下只有妈妈好。
9: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八九点九。
11: 空中的梦想家 UFO。
12: 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整。
10: 优福停看厅，交通安全部落格。
9: 在台湾，养宠物的民众越来越多，开车带毛小孩兜风也成为许多饲主的生活日常，但多数人对于开车载宠物出门的法规认识仍显不足。近日就有民众分享开车带狗出门，途中打开车窗让狗狗欣赏风景，没想到却遭到检举，被开了张罚单，才发现汽机车载运宠物有明确的规范，宠物乘车如果探头出车窗外，可能会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第一款，装载物超过规定宽度，可处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如果宠物在车内活动范围过大，影响行车安全，则可能触犯同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七款，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行驶时鲜有危险，可处3000元至18000元罚锾。所以说，开车载毛小孩出门，不仅不能让宠物探头伸出窗外，在车内也必须妥善固定安置。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一瞬间，开车载狗外出，防护措施真的不能少。动物行为难以管制，这点大家都能理解，尤其是有些活动力大的狗狗，如果突然在车上跳来跳去，严重影响司机正常驾驶，非常危险。此外，车辆行驶中也不可以让狗狗坐在驾驶者的大腿上，这就如同边开车边看手机一样，很容易让驾驶分心。建议大家还是帮家中的毛孩准备宠物专用安全座椅，固定好就不会乱动，不仅让狗狗安心乘车出游，也不用担心受罚伤了荷包哦。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13: 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八九点九。
14: 周末野球事件在礼拜六，在这个所谓的五一劳动节，在日本叫黄金周啊，中国那边也是好像也是连续的一个假期啊，所以在五月一号，各位好朋友要连续假期的一个。这个活动之外啊，天气可能有一点点这个下雨哈，不过应该不影响到大家的这个休假过程。来，这礼拜来谈一点棒球的故事哈，在这个礼拜也看到一则我们社区棒球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新闻有这个网络媒体有写出来，我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来跟我们周末野球时间的好朋友分享一下，在高雄那个有乙组棒球队哈。各位同学，各位好朋友，乙组是这样，所谓的乙组棒球就是我们台湾有社会甲组， 社会角逐就是这种台电啊、合作金库啊，或者是辅仁大学、文化大学这种大学甲组的球队，他们如果打社会组的比赛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官名啊，可能有一些企业就会啊冠上这个名字啊，所以在早期的话，像这个在三十几年前的时候，文化大学就是卫权认养的啊，就卫权来赞助建教合作，所以当时如果是打这种所谓的秋季联赛或者是春季联赛，什么国庆杯，他们就会用这个啊卫权啊成棒队。那辅大是当时有葡萄网啊，葡萄网那个我们很有知道那个运动的那个的提升饮料。那后来这个慢慢的各个企业都陆陆续续的认养，就像台中的这个国立台湾体育大学，他们多年来就是有富邦提供这个所谓的经费资源，所以叫富邦公牛。那么这种甲组球队在我们台湾有甲组乙组分类，是在民国67年，1978年，那我打少棒的那个第一年，因为我少棒打了一年多嘛，所以在民国67年之前的那个台湾的成棒齁，它是不太分甲乙组的，所以早期有分那种甲组的，像台电啊，或者是空军、陆军、海军，以前早期还有陆海空三军都有成棒队，因为我们棒球好手要当兵啊，所以再加上在更早期那个银行球队又很多，所以打棒球的人口其实在那个当下60年代少棒也蓬勃发展，那其实成人棒球只是媒体没有报，但是有另外一个这个体系的，就是这种社区棒球的成人的，怕一周的啦，乙组的，那这乙组在早期它是没有什么分的，所以你也可以去报名打这种社会甲组的球队的比赛，那当然落差很大。后来在民国67年之后，就有一个甲乙组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升格，所以后来甲乙组升格的时候，升格甲组一定是台电、和库这种啊，后来大学队的这几个，那当时在甲组的那个楼柱啊，成绩比较烂的哈，社会队比较纯粹是可口乃滋啊，台南帮的那个可口乃滋有一阵子，那么甚至有一阵子除了这一个可口乃滋之外，也有其他的社会甲组球队，那么大家比较熟忍的就是兄弟象，中信兄弟前身的兄弟象，从这个乙组升格为甲组，再到1990年的职棒队成立，所以这个甲乙组在1978年之后开始划分，但当时甲组球队也不多啦，好，就是我刚刚讲台电啊、和库啦，或是军种球队。哦，我自己有印象深刻是刚刚讲的卫权，有没有？卫权在民国66年啊，那时候认养的是台中的宜林中学，末代的宜林中学青棒队拿到世界青棒冠军，罗德代保1978年之后，那么这一批球员就升学到了文化大学、辅仁大学。那文化大学当时也欠这个所谓的赞助球队，那卫权因为卫权青棒队拿到世界青棒冠军，那卫权公司认为说啊也可以尽点社会责任，所以当时卫权在台湾成立甲组球队，有分北卫权跟中卫权，我们台中也有卫权的成棒队，所以两支球队北部跟南跟中部加起来，那简直就是只棒了一军跟二军的感觉了。我那时候亲眼看到他们在打主席杯的时候，哇，那个阵容很坚强，哇，那衣服看起来也很新哦。当时我遇到他们来台中打那个主席杯，那个总教练叫陈润波啊，我们棒球的前辈。所以在那个时候，甲组、乙组也有这样的一个球员，在这个会从乙组去打甲组的也有，但是甲乙组就已经分开了。那乙组那时候实力比较差的，就是现在目前合并为叫台北私立大学的北体。那北体后来有一阵是台北体育运动大学嘛，哈，后来就是合并，现在变成北师大嘛。所以北体的这个出现的优秀校友有王建民嘛，啊，林敏正教授，还有这个高英杰、李来发都是北体的，林仲雄嘛北体也有。那么台中的省体就是我们现目前台中国立体育大学的前身，以前是省立体专三专的，也有二专，好像三专二专，好像有五专的，我印象当中早期的哈。那早期的省体在台中要挑的好手不多，所以我打少棒的时候曾经跟省体的这个他们的成棒球员有在旁边练球，我少棒球员我就敢接那个省体成棒的投手跟捕手球，哦，很快啊，对我们少棒而言啊。但是他们就是为什么是卤主， 每一次比赛都是在最后几名，所以后来在应该是民国70年啊 ,1980 年代那个时候啊，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就有这个甲乙组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升级。你在乙组的比赛，乙组的比赛什么比赛让你可以有机会升甲组？在乙组它会有一个类似乙组的总决赛，比如说中正杯啊，我自己也打过乙组的这种杯赛，中正杯的当时的冠军，所以我们有看到以前的什么同发建设啦，台中黑铁啦，黑铁当时的主力的教练兼球员就是例行国小的这个资深的创队教练那个张振南啊，张振南、张振荣啊，兄弟两位，他们当时就是黑铁。那黑铁球队里面有加入了黄武雄啊，特别都会来帮忙这个黑铁棒球队，所以黑铁有一阵子也升到甲组。台北的同发建设，同发建设那个老板那个名字哈，就跟以前的职棒名将一模一样，叫廖敏雄，所以大家误以为是同一个廖，其实不是。同发建设的这个老板啊，廖敏雄这个前辈哦，好像七十几岁了啊，也那他们球队也有从乙组暂时升到甲组，所以这个要升到甲组很麻烦。第一个，他有点半职业队感觉，就像台电跟和库，台电和库的球员就是在台电上班，和库上班嘛。但我刚才讲可口乃滋在民国六十几年成立的时候，我有去访问过那个蔡旭峰前辈啊，他当时在可口乃滋的薪水是合作金库的两倍到三倍，那当然就到合作金库啊，当然就到可口乃滋啊。如果留在合作金库，有个好处是可以升任到银行分行的这个所谓的协理，像谢明勇啦，或者是这个之前的很多前辈就可以担任金融业的这个，可以变成铁饭碗了，不敢讲金饭碗，起码可以当到一个公务人员到退休了，类公务人员。所以在业余球队他要养这种甲组球队有点难，所以我刚刚讲的那黑铁的同发建设那个大概就打一季，一季就是大概只打上半年度或下半年度的比赛，就大概就又回归到乙组了。那我刚才讲的北体跟省体，那为什么还可以成立？因为他们就是学校球队嘛，当时等于专科哦，那专科有五专，所以有些球员等于是高中生的程度去打成棒，等于越级打成棒。他因为专一、专二、专三，如果五专制的专一、专二、专三，等于高一、高二、高三嘛。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省体跟北体那个实力，哇，那个差太多了，年纪也少人家好几岁，怎么打？所以这一些省体跟北体球队，等下你遮得住当最后一名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当年度有球队要来升任甲组，就由这个省体或北体，他们可能在年度的排名里面是最后一名，就由这个省体或北体，反正都是这两队其中一队去跟导我刚提到的，比如说黑铁，或者是兄弟象的前身，或者是同发建设，来跟这个球队。当时后来要打职棒的，在1992年之前的时报鹰的前身叫黑鹰棒球队，也是循这个路线，就是说先招兵买马啊，找一些国手，然后就跟他们必须在乙组哦去打一个杯赛拿到冠军，然后再跟棒协申请说他们在年度要挑战甲组，那么棒协这边就会安排当年度的卢组，我刚才讲的台体北体的一队来打三战两胜。所以当时的兄弟跟到这个中信兄弟的前身的兄弟象的前身叫兄弟饭店哦，跟到黑鹰棒球队就时报鹰的前身也是如此啊，他们当时都有很多老国手在里头，所以要打败北体跟台体不难啊，所以就升任到甲组。那么在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几年啊，从甲组乙组这样子有所谓的这个叫做分类啊分组之后，乙组的也有办了很多比赛。我个人在，我记得我在1990年退伍的时候，当兵退伍的时候，就曾经打过那个乙组的开特利杯。我们有个运动饮料在开特利嘛，哈、哦，开特利这一个在台湾行之有年，这几年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品牌。所以我在我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就有被乙组的球队征召啊，组成连队去打开特利杯，我打两三年呢。哇，去遇到那个什么南部的什么拉嘎定啦，南台印刷啦，啊北部的什么南瀛投手啦，齁、哦、还有那个以荣工退下来为主体啊，台中的几个球队齁、哦、什么英才汽车啦，齁青青幼稚园等等。这些乙组球队实力都不错哦，有些齁、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有打棒球底的，就是起码他在少棒青少棒有打过， 后来就出入社会，出社会了哈啊，自己市农工商做工作了，当老板或是当上班族，但是不能忘情于棒球啊。徐某人啊，我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在当兵退伍之后就到贸易公司上班，那么礼拜天啊，就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在打这种社区棒球，这遗嘱的啦，从台中的这种合体球场啊，或者是我们台中那个什么省，以前叫省体，现在目前的台体大球场，以前叫那个台湾省立棒球场，是台湾省管的，那时候还有省的时候，我还有打过那个一些杯赛哦，什么孔昭杯啦，什么我们丰原的什么妈祖杯啦、市长杯啦、县长杯啦、议长杯都打过，那个叫蔡奇亚杯啦。所以打一打之后也会到全国去，到台北设置岛三支哦，那边去跟全国的人以球会友，会遇到以前我们打少棒的时候，或者是其他杯赛遇到球员，我也到台南棒球场高雄立德去跟这社区球队交流过。啊，就那丢笑脸，那时候年轻气盛啊，体力又好，车子开着就往台北跑去跟这些社区球队，所以行之有年的这个甲组、乙组，乙组就分得很清楚，可能我刚才讲的有打过这个少棒、青少棒，甚至退役的、退休的这个甲组球员也会下来打，国手也会下来打。我记得在台中地区打这种社区乙组的时候，时常遇到他们去找那个台体大的那个国手郭永志他们呢、啊，哦，那个找了好几个台体大的几个甲组的选手，我们也知道他是甲组啊。其实上甲组选手是不能来打社区球队乙组的啦，但是因为有些杯赛，他就是说，哎，你老尬车给我来拍，他出鼻了。像我就很希望遇到这种甲组的球员呐、啊，他们大概少我们十几岁，但是我、哦、那个甲组才他们打省体的时候十八九岁，有些二十出头。有些都拿过这个青棒国手的资历的人呢，所以打起来很刺激啊。我们自己也会找一些有底子的球员一起加入，所以打起来我那时候打社区棒球非常的有精神啊。我这个从二十出头岁打到四十几岁啊，从铝棒打到木棒时代，因为2003年啊、全国的那个我们乙组有个联盟啊，负责的一个总干事就是打过兄弟象的一个夏龙正夏教练，像目前是台北海洋大学的这个创队教练，很资深的一个老前辈了。那个夏教练也曾经到中国去教北京猛虎的棒球，客座多年了。所以这个夏教练本身实力也不错，只不过是一直在国手阶段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青睐了。不然他的左投非常威力非常好，所以有一阵子打过业余的兄弟的时候投得不错诶。哦，他跟那个吕居民是室友，印象很深哦。说当时夏大哥的投球，后来打我们社区遗嘱啊，就厉害啊，也很厉害啊。所以在这些前辈的带领之下，我们就这个社区，我们叫社区球队，慢慢的就蓬勃发展。所以当时到台北去打到那个三支永恒的那个永恒机电棒球场，我上节目讲过嘛，那个是我看过全台湾最棒的球场。最棒哦，甚至比台北市立棒球场比台中还好。为什么？它只是没有观众席啊，它是1991年开始盖，1991到1992年盖了一两年盖好，在三支，现在目前那个球场荒废了，非常漂亮的球场，中外野430，左外野、右外野标杆350，用的是百慕达草，内野草皮呢。哦，那时候我们去打，我就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在那个棒球的相关的周刊。我说那个在三支，因为它刚好在丘陵台地上面，那么从灯辉大道就是往那个北海岸的路的那个上面，你往山丘有一条路走之后呢，就刚好在山坡的这个中央，所以你会有海风徐徐吹来。我们打晚上6点开灯光，天哪，那打6点到9点。海风徐徐吹来，夜间灯光，哇，海天一色，看着外野的草，看着这个球场，那简直就是当时有个电影叫 Dream Come True 嘛，美梦成真，我觉得就很像那个味道在。所以我到现在午夜梦回时齁，一直回忆到这个球场，很可惜就算不在了。所以我们打社区球队啊，徐某人也跟这些好手一直磨练，也曾经打过区运的比赛。所以我这几天在看到竟然有高雄的这个乙组球队齁，年轻一辈的齁，那都可以当我儿子的这种球队，竟然有来自美国的这个小联盟甚至打过大联盟的洋将 已经有投手跟野手已经在这个社区的遗嘱哈、哦、出现了，所以才有人跟我们讲说，哦，现在社区的遗嘱很卷呢，那比赛当中竟然找到这种职棒身手，应该是首例。其实那个是大家资讯不太够了，我跟各位报告一下，1997年我们台湾不是出现两个联盟吗？就有个台湾大联盟嘛，好、哦。台湾大联盟什么生保太阳啦、啊，有没有台中金刚啊？还有那个高平雷公啊，啊、哦，还有那个什么嘉南勇士有没有？这四队嘛。台中那时候驻扎球队就是台中金刚队，总教练创始的总教练叫杨青龙，杨老师，目前我们的这个中华职棒联盟的秘书长啊，也当过这个我们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的这个选训委员。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台湾大联盟要跟中华职棒拼嘛，所以1997年在台湾的我们这个岛上竟然有11支职棒，中华职棒7支，台湾大联盟4支，11支诶。你看才一堆人，我那就把6堆齁，你喜欢黑浪子那起杀进行。那当然那个故事大家在 Google, 我就不再多赘述了。就是说那当时这4支球队也会从美国找洋将 ,1A、2A 的退役的大联盟都可以都把他找来。所以那时候森宝太阳找了一个三红啊，打过美国巴蒂摩金队，那个后、哦、在开幕战的1997年的228，那个在嘉义县棒球场轰出去那个场外，那现场狂叫恐怖叫不叫重呢。那当时因为很多在台湾大联盟的球员，实际上跟中职这边的实力比起来，坦白讲还是有点落差啦，还是有点落差，因为他们甚至因为球员不够，甚至把已经从甲组退役的，已经这个非大寻常百姓家在打社会遗嘱的球员，我自己的球友就有大概4位到5位被重新找回去打台湾大联盟嘞、欸，我就想起来就非常的不能讲说好笑了，就是说人家也是一员棒球梦、啊、而且薪水还不错啊。他说在外面做工一个月加3万5、4万不高，做职棒球员7、8万一个月，要个签约金，他觉得不错啊。当然打的也没有很久了，短的打不到一个球季了，啊，长的大概2、3年就退下来。所以当时在这个台湾大联盟里面，我们在台中，我们在打这个社区，我那时候在当时的台中县丰原市，像目前的丰原区啊，我们那时候社区球场都很喜欢到丰原去打，因为丰原有一个那个合体球场很棒啊，到处都有，每个礼拜都有比赛啊，慢的也好，棒球也办得非常热闹。当时就有被那个台中金刚队 fire 掉的洋将，一个黑人，那个名字是不是叫多利、哦、我现在慢慢回忆起来，因为已经是1997-98年的往事了、哦、在那个1997-98，你看也29、28年前，在有一次比赛竟然有看到黑人的洋头啊，代表了某一支球队，那个球队老板也很厉害，很热忱，竟然可以把洋将找来，我说这个怎么会有洋将，结果才从球友当中，因为那时候 Triple W 网络才刚刚开始，手边上大家也没有太多的资讯去查核说，那因为有洋将，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也不会特别讲说不好啦，因为比赛就像我讲的，有甲组球员他来乙组练兵我们也接受啊，除非是全国性的比赛才会抓啦，这种地区的比赛我们都不太会抓，因为有甲组的来比赛提升球队实力，其实更有看头不是更好，只是甲组球员他不太习惯那种社区场地齁、哦。因为台体大球场或台北市立棒球场那个场地就很烂的。社区的那一种合体球场又更烂。你不要想说认为那个合体球场那个红土哇还是坎坷不平的、啊。所以当时就有看到洋头诶、欸、那个洋将啊在旁边练头。那上去投他看他投也是球速很快他不太准。我认为那个投手球他绝对站不住。因为我们一般投手球不像目前的投手球的土啊，所以那个羊头那个台中金刚的他是被 fire 掉，那可能有朋友

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格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波，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旅游。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2: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了，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4: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6: 周末已久时间第二段，那么刚提到了在甲组乙组的严格时一直到职业棒球的成立。其实一个国家的棒球底蕴，你看这个国家的社区棒球或者是社区的篮球等等，它的一个运动，足球也是一样，你看欧洲到处都有足球场。我到那个欧洲去，从这个很多国家去走，发现欧洲就是很正常，四四方方那种足球场非常多啊。那个正式球场不用讲了，那种大的那个职业球场，那个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的体育频道看得到。那另外就社区的有点像我们太原那个去四号下来那个人工草皮那个足球场，或者是在草马运动中心隔壁的那一块那个天然草皮的球场，都很像类似那种社区球场。棒球嘛，赶快小弟我去考察日本那么多地方，东京、大阪、福冈、冲绳，看看哇，那个我们就有个视网膜效应嘛，看到那个球场。那个有棒球场，我们就多看几眼，甚至想要去看看哇，有没有球队来练球等等。美国嘛，赶快哦！我记得有一年2003年哦，这公告的去哪边？还不是美国，去加拿大。我去什么地方呢？去那个温哥华跟那个卡加利啊，卡加利是在美国，在那个加拿大的接近加中的地方，就是你坐飞机如果从温哥华。搭到卡加利大概要一个多小时，那边就比较有名的风景线就是去那个 Rocky Mountain 啊，有没有？去看那个班夫镇啊 ，Lake Louis 啊，有没有？优特国家公园那一条风景线很多人在走。那其实最理想，你可以搭火车从温哥华跨越加拿大的境内，或者是自己开车也可以啊，景色非常的漂亮哇！那个开到那个 Rocky Mountain 那个哈，看到远方的雪景，整个大森林的这种。快速道路非常舒服。那到了这些连在加拿大那美国不用讲了，美国每个地方都有社区球场，连在加拿大我都看到有那种 3A 级跟 1A 级的球场，好兴奋哦。然后那球场都那个人工，他们是那个天然草皮。我二十几年前到加拿大看到温哥华的一个社区球场，刚好距离我们住的地方不会太远，那这个球场那个草我特别那个有一股激动，很想下去玩那时候是出差没办法，过来抄啊。结果又坐船经过那个乔治亚海峡到那个叫温哥华岛。温哥华城市里面旁边还有一个温哥华岛，大概台湾的四分之三大，人口不多了，大概六七十万而已。最有名的首府就是那个维多利亚市嘛。你往北走可以到什么奶奶帽，是不是可以坐他们高速公路去旅游一下。我就看在维多利亚连那个城市也就几万人口，也有社区的一个标准棒球场，他们冬天是会下雪的呢。结果那个草皮啊，哇，我告别了，我看到好羡慕，因为我们自己在台湾打社区球打那么久，说那个草怎么那么平啊？他问了当地的朋友说：“这个草，他们怎么可以顾那么好？而且土哈，因为他们比较干燥啊，所以那个比较干燥，也不会太大的起风什么，不像我们还有什么东北季风之类，比较没有。”所以他们那个内野也是草皮，就问了当地的朋友说：“为什么你弄社区球场，为什么可以弄得那么漂亮？”结果他们讲说：“都嘛自贡，这家长啊，就是社区里面的这些家长，有孩子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喜欢打棒球，大家就来帮忙啊。 大家一起来帮忙。那个社区球场让我回忆起一件事情，啊、哦，每次我想起来就觉得就觉得哈、哦，那老回来了哈，已经见到快到六十岁就回忆。我们在节目谈过两次，很多好朋友大概都会误会我讲的球场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发生地哈，录音的地方在台中市，台中市的有一个美术馆非常有名嘛，台中国立美术馆。那一条路就五权西路跟到美村路，为什么叫美村路？美军有个眷村呐、啊，在附近叫美村路，所以在上个礼拜不是有个太空人林奇尔来这个乐天桃园开球，他也来拜访他的出生地在台中，因为他的父亲以前驻扎在清泉岗，就是住的地方就在目前台中市的这个美村路啊、哦、向上路、福仁街、纯中街那附近的一些。美军的一些设施的地方，他在那个五权西路上面，像目前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卖那个提拉米苏很有名的那一栋大楼，整个五权西路到这一个中民南路那一条街上都是美军的一个眷村的范围，所以当时那边有一个棒球场，有人叫土库棒球场，其实是美军社区附设的，那个就是美式的球场。我在节目谈过两次，因为我上棒那边集训了将近四个月。从二月集训到六月，我们才参加全国赛，所以那个球场非常美式，一垒侧、三垒侧都有那个休息室，上面都有观众席。你把那个照片，我那个照片都还留在这个我的记忆当中啊、哦，那个记忆当中非常的令人的感到兴奋之外，就是说，哎呀，那个美军棒球场就是这么漂亮，很平整。那个外野齁，他那个全垒打墙也不平整，有夜间灯光，只是那个灯拿掉而已。中外野的全垒打距离齁，哦，那个长度大概250英尺，我们上方200英尺，它250，左右大概230啦、啊哦。那个围墙紧贴现在目前在纯中街的那个别墅区啊。所以那个美式球场令我非常的这个到现在一样午夜梦回时，因为都市计划啊，那个美军的眷村啊，就拆除，现在还留有几栋类似他们的建筑物还在那个附近哦，当餐厅的。那么另外在这个球场，一直到1980几年，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个好像是台营的土营的土地的，那个土地虽然说是盖美军的一个眷村，但是那个是土地银行，是台湾银行土地，就在那个球场还没有全部拆掉。哎，路过还可以看到球场、哦、我们对那球场非常的回忆。我现在遇到以前昔日的沙棒的这个队友学长，他们到现在都很怀念我在描述的那个球场，现在就位在我们台中市的这个美术馆对面的五权西路跟美村路口，就刚好在这个美术馆正对面那里。那现在目前那边变一个豪宅区了，所以以前那是一个很乡下地方哦，旁边还有那个残醉哦，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我们一般那个稻田有没有？稻田不是有那个农田水利的水，那个水经过旁边，里面还有鱼，我都还印象、哦。那个，所以美国的球场都是安内美式球场的。我在打的那个美军的这个美村路这个球场，我后来到台湾省立棒球场，就是目前的台北球场，那个草都比这个还糟糕哎。人家那个美国人他就是，大概一个月哦，一个月一次，大概他们的那个都会有推草机，要把它推得整整齐齐。它当然没有像美国职棒的推得很漂亮，但是很平。我在外游，所以我到这个美军的这个眷村球场打球，我当成一种享受。而且它那个外野的那个还有观众席，就如果把照片或是把拍摄下来，其实很可惜。如果那个球场留下来，你不要看旁边的周遭建筑物，你会觉得是在美国，完全是美式的。哇，那个他们。里面的那个什么叫眷村，就是那个人车分离的那个美国人那种大别墅有没有啊，以前的看到那个什么赫洛啊、福特啦、卡迪拉克啦、雪佛兰那种大车子，就是跟你在好莱坞看的早期电影一模一样啊。我觉得进入那个美军的眷村里面，觉得说好像进到一个画外之地一样。所以所有的这些，我刚刚把讲美国跟加拿大或日本啊，日本那个更有合体球场，还有我刚从冲绳考察回来，哇，我、哦、看到那个球场齁、哦、就是满满的感动。他们那个在大球场的附近齁、哦、举个例， 像我去看的那个火腿队的名护士，名护他在北冲绳名护士那个球场，可以把球打到海边，可以打到太平洋，旁边就有一个一样大小的副球场，好、哦，大概是一个预备球场，或是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球队要到这个名护球场，他名护球场是可以举办比赛球场，旁边就有个副球场。那么另外在这一个我所住的那个叫做北谷町啊，北谷町是中日龙队的春训基地的那个球场旁边也有一个副球场啊，就是说不是有观众席的标准，就是练习场地。这个一般的正式球场，就像现在目前哪边最标准？桃园青浦球场旁边就有个第二棒球场，一样道理。或者是台南的亚太棒球村有主球场、有副球场，还有少棒的主球场，还有少棒的副球场，等于有四个场地，变成一个棒球村嘛。其实你的棒球的要发展的底蕴啊，要让不从这个领头的金字塔顶端的职业棒球，再来就是这个社会球队的、大学球队的水准也很高的，再来就是往到底下的社区棒球。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台湾有很多的社区球队遗嘱的球员，哇，很多很多，大家都在玩。我在讲的同时，可能你本身也是要玩遗嘱棒球。那因为这几年棒球风气很兴盛嘛，啊，我看到很多年轻的球友，买木棒，护肘、护膝、头盔，完全都是日本、美国知名品牌啦。我到那个社区球场哈，看到那个很多那个遗嘱的球员哈，他说我们技术哈没有办法跟职业比，但是我的配备啊，不能输给职业球员呐、啊。钉鞋手套，亚西郎，一卡，不管是内野、外野、捕手，那用手套，我个人对手套有些要求，但是我没有像他那么疯啊。一次买了几个呢，买了好几个轮替，我贵干的马里贝，啊，代表什么？台湾的运动风气很盛嘛，非常的受大家欢迎嘛。啊，那因为棒球是人口的最参加人口最多嘛，所以这个我还有球友去买那个美国知名品牌、日本知名品牌那个非常好的木棒，他们那一支木棒那么贵，我说都敢来拿来比赛。我那时候在几年前在打社区球队的时候，遇到有在驻日台湾啊日本球员，日本打过棒球的。高中的社会球队的来台湾当这个所谓的株式会社，就是他们驻扎在台湾的分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办公人员，本身也爱打棒球，也来打我们社区棒球。他就讲说，哦，你们台湾的 score 呢，然后认为说竟然打社区球队合体球场，打木棒，他说在日本都嘛打软式的，而且负担比较轻，你们硬式棒球那个哇、哦，那个成本很高啊！我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啊？那因为我们的底蕴很深，也跟各位报告哈、哦，这个我们也栽培了很多，有些高中刚毕业，那他又想打职业棒球，又不想马上去打大学队的，也有人暂时栖身，利用这种每个礼拜六日的比赛练球感的就有。我举一个。有好多人，我举一个我们有接触的人了、啊、哈，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在社区球队练，然后也没有太多资历，但是他因为球感不错，自己到职业球队去报名，被列为自我培训的球员。比如说魏全龙有一个那个张佑嘉，他是西苑高中毕业的，那么这个球员啊，印象很深刻，张佑嘉哈，那长得帅帅的，那西苑高中里面当时也是投打二打流，他也会投会打。他原本要去考某一家国立大学，那国立大学也不晓得为什么竟然没有录取他。他很优秀，非常棒，甚至在这个青棒比赛里面也有全垒打表现。青棒选手要轰出全垒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么毕业于西苑高中这个张佑嘉选手，那因为他还想要一圆职棒梦，所以呢就一直想要这个不放弃。那读大学，我当时也在社区球队里面场地比赛当中遇到了曾志珍啊前辈，他现在目前是中信金融学院的总教练，那也跟他有一番长谈，大家留到资料。曾总教练愿意，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故事，人物就是像目前卫权的张佑嘉， 为什么讲他？因为他在有机会在变成味全龙的未来的明日之星。因为我看他啊，叶军章总教练很愿意给他机会。我也曾经打电话给叶军章总教练，他说他们球探部有注意到这个人，有注意到这个人。所以那因为这个张佑嘉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家境比较辛苦啊，爸爸妈妈不是有我的啊，做的工作很辛苦了，劳动阶层，所以我跟他讲说，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把自己哈。赶快成长，好改善家庭。那一次跟到曾志珍总教练在提说，曾志珍总教练说希望他可以到我们中信金融管理学院，而且曾志珍总教练马上提供4年免学杂费用，我希望他能够，而且曾总教练讲说，那你到我们球队打你最少起码打个2年啦，打了2年比较成熟之后，你要问鼎职棒，我们不会挡你，就说你也不见得要4年读完，那你打了2年，哎，成熟度高了。要来问鼎职棒选秀，曾总教练是职棒球员出身，他当然不会挡球员的路嘛。啊，结果这个张佑嘉选手就自己去扣关的魏全龙啊，自我培训的。那这当中很重要，在社区球队里面有好几个照顾他的大哥，有几个照顾他的这些前辈，也都在打社区球队的，一路上关心鼓励他，让张佑嘉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在魏全龙从培训慢慢的从二军一直到一军，去年年底有看到那个冬季联盟啊，魏全把他派出来这个培训，就表示这个要重用这位这个有脚程，那么有背力啊，打击哈，经验够的话，应该是明日之星。看到这样子的球员，他在有棒球梦的时候，他是留在业余的乙组在练兵练功，当然。跟乙组的球队打要进步多大还好了，你也知道乙组那种水准参差不齐啊，要遇到一个好投手都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乙组的水准都阿内尼亚嘛，但最近这几年我看那个社区的乙组水准不低啊。那么像张佑嘉这样的选手，不是叫他，因为有好几位，那么利用在台北也有，南部也有啊，利用这种球队练兵，诶，练到那个感觉都还不错，还可以啊，慢慢的把自己的节奏技术调整之后，还可以扣关职业棒球。我刚刚在第一段就讲了，早期那个台湾大联盟成立的时候，为什么乙组的选手十几个去报名，还将近一半以上都可以录取到职业棒球队？因为他们都在我们社区的乙组里面比赛，我那个打击技术跟那个球感都很好啊。我后来在打这个全国赛的社区的乙组的时候，有遇到很多过去的昔日名将啊，就是可能职业棒球发展遇到一些状况不顺遂，或遇到什么问题点下来的，三山虎的、施暴英的、兄弟象的，一堆啦。我讲那个年代是他们才二三十岁而已哦，就退下来的，那个打起来感觉就很过瘾，我那个水准就很高。我那个现场，因为就像我们现在目前五六十岁，会去遇到那些职棒的前辈。啊，现在目前年纪也大了啦，所以技术跟体能也都退了。不过回想到那个当年，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棒球的底蕴就在这里，就是不仅是这一些球友懂棒球，自己也打棒球，甚至我们遇到很多优秀的球友，因为自己打棒球，也把自己的孩子带进了这个球队当中来看爸爸打球，从此之后这个孩子就喜欢上棒球，啊，喜欢这个运动，未来之路就以棒球为路。我在讲的中信兄弟有一个当家的游击手江坤宇，他月薪5-60万，他的父亲啊，江都大哥啊，就是在打这种类似社区球队的啊。我跟他父亲是连友了，那我知道一路上十几年前就看到他爸爸在打球，就看到我有个小朋友，后来认识是江坤宇啊，也非常不简单。变成我们国家队的一个当家游击手，所以你看，家庭环境，再来我们的社区的棒球环境可以塑造，哎，那。

0: 垒球、棒球我都把它看成一体啦。好、哦、啊，只是我徐某人对垒球来讲，我比较，因为棒球都打不完了，打到垒球。那我们遇到那些有球矮的，好像谁丢嘎没啊？那个每个礼拜的礼拜天就是打球、打球、打球，打到那个哈、哦、那个车子里头哈、哦，要么棒球的东西一堆啦，我自己的修理车后面也是丢一堆棒球用具啊，随时随地这个准备要战斗用的。有一次，大概约莫七八年前了、啊，刚好在那个路检，警察在路检的时候看到球，我车上怎么一堆球棒、啊？我就手套给他看，我的棒球队，万米球棒对吧？棒球队哦，对啊，手套球具哦，这个不是要干什么啊？对我说棒球员那么赵家敏给你敲定，你看一堆棒球在那边，我们又不是这个要旁边的八加九，对不对？是真正的棒球队员的、啊、哈，所以利用这个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对热爱棒球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爱上棒球，你除了看棒球，了解棒球，也当球迷，自己下去玩，那种乐趣无穷啊。好，下一段再告诉你，诶，中华职棒、日本职棒、美国职棒的相关故事。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5: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6: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7: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0: 周末野球时间第三段，那么前面两段呢、啊，特别从这个社区球队了啊，谈到这个甲乙组的这个升级，一直到职业棒球，透过我们台湾这些棒球底蕴啊，能够有非常好的这些养分，所以说我们的棒球为什么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打这当中，你看发生了那么多狗屁叨招，从1996-97发生那个第一次赌博事件，一直到2009年10月26号。这个当中发生的那个十几年的狗屁大招事件，我们的棒球屹立不摇，这个底蕴很深啊，靠着大家的这种厚爱，让棒球没有消失在台湾的土地上面，这非常重要。所以哈、哦，这个真的大家很珍惜现在环境。我就看到这个年轻的球员哈、哦，要拜托了，不管是这个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个酒驾啦、无照驾驶干什么哈，或是到涉足不当场所，真的拜托拜托，现在环境变得特别优渥，真的要珍惜羽毛啦。我们在节目讲到不要讲的，对不对？你看，人家想进来的，想要改善环境的，我刚才讲的那个张佑嘉这个选手，看到他很认真，我希望他能够在卫权有站到一席之地，改善他的家庭环境。这样的球员他过得很辛苦，他很珍惜，他会好好的来拼。那有些球员不晓得为什么，你的家境是优渥吗？还是你无后顾之忧？怎么会想到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要很自律。中华职棒里面大部分的球员都很自律，甚至有一些日本教练都认为说，中华职棒里面有些球员的素质不输给日本职棒，但是也有讲到比较重险的话啊。这个某一队的日籍教练甚至也讲出，有好的球员，相对也有不够格的、失格的，根本没有资格在职棒场上的，也有这种球员。那人家日本教练这样传，我们心里面要有数了。那个人家讲说哈，一天不练球，啊，一天不练球，老天也知道，

两天不练球，自己知道；三天不练球，球迷就知道了。那个动作看得出来。所以，当然我们不能够去比什么铃木一朗啊、大谷翔平那种世界级的名将，那更不要讲美国职棒的那种天生好手。但是在台湾有这么一个环境，好好的把这个环境珍惜。中华职棒，你看现在目前的球员薪资结构很多嘛。这两三年我们的国际赛成绩不错，也把士气打上来了，所以真的要珍惜这种环境。所以为什么说我在讲有一些球员真的不要想到那些狗屁大招事情，要把这个当成是你的终生职志，你一辈子才能够衣食无虞啊。那说到中华职棒，哇，这个连续几个礼拜，现在目前垫底的卤主还是中信兄弟齁。那中信兄弟大概上半球季比较辛苦了，人家都已经两位数的胜场数，你们还在个位数齁。我认为可能在内部的，上礼拜提到教练团总教练跟球员的沟通有一点问题，有点问题。我觉得应该要有类似心理咨商师齁，或是制服组要介入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哪个沟通环节出问题。因为那个士气齁，因为毕竟中信兄弟的球迷还是很多啊，对不对啊，关心的也是很多啊。你们在台北大巨蛋、台中的洲际棒球场的票房那么好，对不对？球迷还是非常的关注齁。那当然在今年度里面，诶，这个最近的魏全龙也飙上来齁，台钢雄鹰齁都在前半段。这个因为就一个多月啦，还不准，五月六月底你才见分晓。那中信兄弟如果齁现在改变内部的氛围，不是没救齁，因为你才第一个月而已，不要把它当成都放弃掉了，就是拼看看咧，这样子从后面拼上来。就像去年的这个太平洋联盟的软银，一开始嘛垫底啊，起码嘛去年叫变到最好变到总冠军嘛，变到联盟冠军也变到总冠军了，对不对？那说到日本职棒，火腿队最近都被挪住啊。不过火腿的卤煮齁，跟第一名、第二名不会差太多啦，所以这个新庄刚志可能他干嘛莫内修，但是还好都还有救啊，因为我们的孙毅磊跟这个古林瑞阳齁，好像还没有在他重用的这一个班表之内，好，这两位把我们重用一下。那软银这边的这一个徐若曦也好，好，还有这个还在二军的张俊伟，看看，尤其是徐若曦花那么多钱去的，好，之前最近一场被打爆降到二军之后，希望在上来的投球的内容把它投出来，好，我们也会关注到在日本职棒这十几位的一二军的球员。那么在韩国职棒还有一个王彦成，韩化老鹰队的。王彦成投得非常好，最近四场优质先发呢，那韩化老鹰没来宠上，这个打击都没有帮他的忙啊。王彦成从日本职棒转到韩国职棒，24、25岁的他，帅气的一个这个台湾球员，在韩国帮台湾人争取到很不错的这个评价，他这个比赛当中笑容可掬啊，阳光灿烂的这个王彦成之外，甚至在休息室会捡垃圾。哇，这个我认为这个是他在日本职棒啊被受到的这种氛围了。所以我们希望王彦成，像防御率才二点多呀，连续四场优质先发龙博铁胜投，我认为天公也听好人，天公也听过来的人，会把这个结果回馈给他。那另外在美国职棒在这子里面，大谷翔平大家关心到他的这个打击，全垒打让冰柱冻柱一样，反而是村上中隆啊，到这个白袜队里面。白袜队最近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他你看目前占据这个全垒打王的第一名呢。一开头大家认为说他可能跟不上这个美国的快速球投手，后来他打击姿势做改变，好、哦，把这个球棒稍微抬高一点点，但是挥棒轨迹缩短，就增加速度啊，增加速度，所以。那个网络上面有在解释他的最近挥棒动作的一个修正啊，非常好。因为他们知道美国职棒投手每一个动辄的话呢，90几迈那个霸国霸狼诶，那个速度跟日本比起来更快。所以你要高抬腿又干什么，你的动作可能会来不及。所以他们很快就调整。那么大谷翔平刚才讲到一部分，就是说他的打击会受到影响，应该是最近他投球内容投得不错，今年度正式二刀流，又投又打。所以已经连续两场他投的时候，教练没有让他担任打者，就让他安心专心的投。那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子，
让他的打击节奏受到影响，就说现在目前的上垒率还不差，但是长打好像有点断哦。不过这个节奏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大概过个几场哦，他前几场也猛打赏啊，三十二打打了两场啊，对不对？那等他这一个热开来之后，这个长打全垒打可能一天可能一场出现两只一只两只一只，一个礼拜十只就进账了，一个月搞不好就可以打十几二十只，所以以大谷翔平这种实力，大家不用太担心了啊，毕竟那。看到大谷翔平，我们台湾人非常非常羡慕嘛，哈，因为羡慕之外，我们也很珍惜我们家的邓凯威在太空人队啊，那一天先发三局，教练到底是要排他先发或是救援，现在还在做选择啦。那另外李浩宇在老虎队，因为他竞争者有三位至四位啊，很辛苦。那纵使这个老虎队很重视他，因为你也知道大联盟妖魔鬼怪好手一堆啦，所以就是一流人在那边竞争。所以李浩宇跟邓凯威在下个礼拜有比较这个出色成绩的时候，我们来讨论一下他们在球队的定位。我们希望今年度除了这两位之外，郑宗哲啊、卡仔啊、费仔啊，还有林玉敏啊、庄臣仲啊等等，都可以上到美国大联盟，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周末野球时间跟大家分享礼拜六的这个快乐时光，有好的故事跟意见提供我跟大宇，谢谢大家。

0: Jason， 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3: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2: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3: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2: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八九点九。
5: 空中的梦想家 UFO。
6: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7: 嘿，你看我刚买的微电车，帅吧？走，我载你去吃冰。
8: 等等，难道你不知道微电车不能双载吗？
7: 啊，真的吗？
8: 不止这样，还要使用合格车辆挂牌保险才可以上路啦。
7: 原来这么多规定哦，那我还是先去挂牌好了。
8: 对呀，先好好遵守规则再出门耍帅嘛。
9: 微电车要挂牌，守规矩才安全。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9名孩童就有1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80%在5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偷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11: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12: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I love you, mommy.
13: Acon 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5: I am a dreamer on air。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八九点九。
5: 空中的梦。
2: 真善美，真善美电台 FM 89.9。

来自强纳斯兄弟 Jonas Brothers 带来这首 Summer Baby。 欢迎你收听花样真善美，在 FM89.9， 我是 Maggie 美吉，来到了周六陪伴你午间两个小时，12点钟到2点钟的节目时光。那今天是5月2号，也是三天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哎，来到五月份了耶，五月的第一个节气是什么呀？就是立夏。对，就是真的夏天来了。虽然我觉得现在好像也不用到立夏就很有夏天的感觉啊。总之因为来到了五月份，所以一开始送上了 Summer Baby 这首歌曲。再来要听到的是 aespa 的歌声 Spicy。

0: for you.
1: aespa 带来的 spicy。 好啦，希望今年的夏天温度不要太辣。但是呢，今年的夏天呢会有 aespa 的辣，因为他们八月份会来到台湾开唱哦，8月11号在台北开唱。各位要听到是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作品 Billie Jean。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作品 Billie Jean。 好，那最近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也已经上映了。这阵子也有看一些影评啦，那大部分会看到的还是在于选角上面，这次主角的选择其实获得了很多正面的评价哦，有甚至描述说这个是奥斯卡等级的演出。好，那演出 Michael Jackson 就是他的亲侄子 Jafar Jackson。其实这个拍摄电影的导演有提到说 ，Jafar Jackson 他本身的个人特质其实就跟他的叔叔是有神似的，那加上他非常认真的在准备这个角色，花了2年的时间，不管是练舞啦，或者是读一些手稿、看影片、看演唱会等等哦，让他整个人呢，真的就是好像化身成为他的叔叔一样。所以这个电影在试映的时候呢， Michael Jackson 的母亲哦，一看马上就说这就是 Michael 了，导演听到也觉得非常的欣慰哦。好，再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电影的歌曲，这是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带来的 I Ain't Worried。

Worry Public 这首 I Ain't Worried、哦、搭配的就是捍卫战士独行侠这部电影。诶，最近也看到了电影公司有宣布哦，捍卫战士 Top Gun 系列要推出第三部电影，诶，而且也确定会有阿汤哥再度回归哦。那第三部作品呢已经正式启动制作了哦，但相关的细节内容当然还是要非常的保密啦。好，这个捍卫战士 Top Gun 第一集是1986年呢，然后时隔36年推出第二部，2022年的时候上映。老实说那时候在上映之前我个人真的是有一点怀疑，就是啊，他能够再次的创造这个票房吗？票房的话题吗？果然是成功的哦，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拍摄的大概是2018到2019，然后就说遇到了疫情，就一直重新定档，就一直往后延，才在2022年上映哦。所以他其实当时是有受到疫情影响，也让人觉得哦，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不过呢，当然后来也成为了在疫后啊首批带动观众重返电影院的一个指标性的作品哦，全球狂收15亿美金的票房。所以期待一下看第三部是不是一样能够创下这个惊人佳绩啦。好，再来要听到的是 Madonna 经典的 Vogue。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除了是马丹娜经典的作品之外，可能有些人听到这首歌也会想到一部电影，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时隔20年推出了续作哦，在上个月底也已经上映了，有没有去看呢？好，我应该会找时间去看。那这部电影当然就是在上映之前有先进行首映会嘛，在纽约来进行全球的首映，所以现场呢就是放了这首歌，然后原班人马四位主要的演员就很有气势的走上红毯这样子。好啦，那说到这部电影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啊，女主角安海瑟薇，他最近有够忙诶，我就时不时在看一些电影相关的新闻的时候就一直看到他的名字，然后都是不同的电影哦。他近期呢就是在2026年啊，目前就看到起码有5部作品，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之外，另外还有一部之前也已经上映了，就是 Mother Mary 魅影巨星。那它是让安海瑟薇再度开口唱歌哦，结合了流行音乐、时尚，然后还有诡谲的氛围。他饰演的其实是一个传奇流行巨星啦，然后跟他的好朋友之间的一些故事。那另外呢还有奥德赛这部电影应该也是大家会期待的哦，因为他是知名的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他的电影都是你知道就是有一种史诗级的感觉。但2026的新电影叫做奥德赛，就是改编自同名的荷马史诗。那这一次电影呢也是超重量级的卡司，有麦特戴蒙啊，还有汤姆霍兰德啦，以及安海瑟薇、罗伯派丁森等等哦，还有什么千代雅、莎莉塞隆，还有路比塔尼永哦，哇 OK， 那安海瑟薇又出现了。在8月份还会有一部叫做《橡树街末日》，这一部电影呢是找来了伊旺麦奎格跟安海瑟薇来主演，它描述的是神秘的宇宙事件让宁静的橡树街区的这个社区被传送到某个未知之地的故事。这个剧情看起来很酷。还有一部是预计在10月会上映的，是《不存在的罪人》啊，它是改编自柯林·胡佛的同名畅销小说，会有达克·塔强森、还有安海瑟薇以及乔许·哈奈特来主演哦。所以，哇哦，今年你会常常看到安海瑟薇跑各种宣传哦。好啦，再来就要听到的回过头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续集电影呢，有找到 Lady Gaga 来演唱歌曲哦，所以首映会上也有看到 Lady Gaga 站台，那是 Lady Gaga 跟 Dolce 合作这一首 Runw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新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

0: 家好，我是徐薇老师，精英健康跟精英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访考。 I can live better。
1: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2: Men's Non Non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浓浓。
3: 我是赵少康，病后补养一年半，不少听众说我中气十足，气色红润。规律生活之外，也感谢日食一散的好友力，高单位还原型 Q10 高纯度虾红素，维持好的新陈代谢，每天一颗是我精气神都到位的养生秘诀。
1: 三大关键成分，业界标杆添加量，搜寻日食一善，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0: 的歌声，唱歌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好，这可以玩填空游戏嘛，什么什么的时候就变了一个人啊。原本呢，和蔼可亲的爸爸看到女儿带着男朋友回来就变了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当然有啦。好啦，因为这个小时我们轻松在聊电影的话题，我就想到说，最近还有看到一部是喜剧电影《门当户不对》，不是门当户不对，而是门当户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个喜剧系列作品，就是一个就是两强啦，喜剧带泰斗班史提勒跟奥斯卡影帝劳勃迪尼洛携手主演的系列作品嘛。那说今年11月呢会有第四部续作《门当户不对之倾家嫁倒》。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以父之名》。
1: Sentido en una morena

grazia chiede a te.

0: 握手。
1: 周杰伦的《以父之名》，好，我刚刚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系列喜剧经典啊，就是《门当户不对》。这个系列的故事大概都是以家庭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姻亲，就所谓的亲家啦，互动为主轴，那就有些比较夸张，可是非常幽默的对白。哦，那当然可以来到第四集，一定有他的厉害之处，对不对？好啦，那听说这个第四集呀，会有新的一些角色加入，其中呢就有亚历安娜加盟这一次的演出。那亚历安娜当然她本身是格莱美奖得主之外，她现在也是有被奥斯卡提名过，本身在电影上面的投入也非常的多，前一阵子就是有那个魔法坏女巫，对不对？好，那亚历安娜这一次她会饰演一位前 FBI 的人质谈判专家，然后她会跟班史提勒的儿子约会，所以已经第三代了。那片中呢她叫金利贝，等于是男友的外公是劳勃迪尼洛，好，他要给他测谎还有拷问的过程，所以这个设定会很有趣，因为他本身也是专家，他是前 FBI。 好啦，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欧文威尔森啊、布莱斯丹娜也都有参与演出哦。那我们就来听亚历安娜的歌声，也就是之前这个电影作品魔法坏女巫搭配的 Popular。

亚莉安娜的歌声 popular。 再来要听到的是杜德伟，欸，这一段我们在聊电影啊。其实最近呢，欸，杜德伟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哦。好，前一阵子呢，香港电影金像奖刚颁发，哇，看到了一些非常熟悉的资深电影人的面孔，他们得奖替他们开心哦。像是最佳男主角的部分是梁家辉，第五度获得了。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杜德伟嘛，杜德伟他是最佳男配角，他因为演出《风林火山》当中金城武那个角色的哥哥，哦，气场非常的强，然后就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然后像我们熟悉的舒淇，他因为《女孩》获得了新晋导演。然后他获奖的时候他也很幽默，他说不是你们不好，就跟一起入围的新导演们说，不是你们不好，是我太老了。展现了他的幽默感哦。好啦，我们来听杜德伟带来你在我的爱情里。

我是林夕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们是
2: Jumbo 灿烂小熊、
3: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4: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5: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4: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3: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6: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7: 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真善美。如果刚吃饱饭的话，其实可以稍微散步一下再休息，小憩片刻 OK 啦，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可以放轻松一点，但是不要睡太久哦，以免打乱了你的生理时钟。好，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onas Blue 跟 Why Don't We 乐团合作的 Don't Wake Me Up。 休息一下。

0: 哈哈哈！你在啉啥？
1: 这是阮家送来日方真传脆鱼精。
0: 啊，鸡精甲鱼精都一个较好啊？
1: 拢袂歹啊，要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三 EPA DHA， 而且脆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0: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1: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70638422777。
2: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3: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二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2: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3: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5: 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6: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7: 下次见哦。
8: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6: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9: YouTube 博，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0: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9: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I am a dreamer
4: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11: 空中的梦想家 UFO。
12: 花样真善美。真善美电台 FM 89.9。

许光汉跟 Jenna 王若琳合作《你残忍可爱的傲慢》，回到花样真善美，在 FM89.9， 我是 Maggie 美吉，继续陪伴你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光。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三个男生的合作，林廷翰、杨颖跟周淑燕，《我爱你，所以每天吃》。

所以每天吃吐司，为什么要这样嘞？哎，就是要把钱攒下来呀。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简单吃啊，吃个吐司就好啦。可是呢，哎，如果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哦，当然还是需要一些开销花费。这个时候呢，哦，就可以把我平时辛苦攒下来的都花在你身上，这样的感觉。啊，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说啊，经济拮据的时候会开玩笑啊，我穷到都要吃土了呀。尤其这个月已经进入到报税月了，是不是有些人内心也有这种感觉呢？缴了税就要吃土了。好，不过说吃土，吃土，土到底可不可以吃呢？诶，我可以作证哦，可以，我也吃过，真的。好，为什么有吃过？就是某一年我去一个行程，是因为有朋友在马拉威那边的 NGO 组织啊，做事情，所以就邀请我们去做有点类似参访。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当地的市集走逛，就发现诶，市集呢有一些菜摊哦，他们会卖一包一包的土啊，我们看就说土嘛，然后就觉得诶，那个真的是土吗？还是某一种比方说被打碎的花生粉之类的，我们没看过的，就很好奇会问啊，就说诶，这看起来很像土诶，它真的是土吗？然后我们就会回答说诶，是啊，是真的是土。然后我们就好奇嘛，就说那这个土要拿来干嘛？我那时候是想说是不是比方说可以拿来包覆食材啦之类的，就可能是其他就是一些辅助用途。结果呢诶，当地人就跟我们说没有啊，这个土就是拿来吃。那当下当然我们也会觉得哦，好新奇哦，但是入境嘛总是随俗，然后想要了解一下，所以就问说哦，为什么要吃这个土嘞？那时候我记得带我们去的是一个年轻女生啊，她就跟我们说其实她也没吃过，但是她知道有一些孕妇他们会吃这个土。那这个也不是随便从地里面挖出来随便的土，她说有特别的土壤的选择，而且是要经过处理的，他们会把它放在屋子里面做，好像是用烟熏的。好，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这个行程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啦。对，那总之勒，就是我们就好奇嘛，它又非常非常的便宜，就是用一个零钱就可以买到。那总之就想说好，来试试看，就好奇心驱使，就买了一包尝尝看。后来我还是把它吐掉了啦，我没办法吞，因为它真的就是土。对，而且它不是细细的，它其实是有颗粒状，有点就是你咬起来是会卡拉卡拉的这样子。那真的是有一个烟熏味道。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嚼一嚼之后，那个当地人说诶，吞不下去不用吞啦，就把它吐掉就好，反正就是土嘛，又回到土壤里面去这样。我们后来是把它吐掉这样子。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土可不可以吃呢？齁，其实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近在英国啊有一个蛮特别的展览，在英国的伦敦萨默塞特宫。这个展览呢是由一个可食用土壤博物馆所带来的特展，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到处巡回的展览。那这个是由艺术家兼研究员马沙鲁所发起的国际巡回展。从2017年哦，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就创立这个可食用土博物馆，就是由马沙鲁创立的。那这个计划呢，其实它是结合艺术、地质学还有文化史哦，所以呢在这个展览当中你可以看到的是艺术家跟研究者长期搜集来自44个国家超过600种的可食用土壤样本哦。哦，所以它其实是就是去各地采集而来的。诶，很好玩诶，就是可食用土哦，原来它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的素材，或者是我们来研究地质人文史的一个素材耶。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跟 ZMT and Crush 合作的这一首《味道》。

方大同 Zanti Crush 合作的味道。好吃土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啊，就是你想象的味道啦。其实我们所吃的植物啊、菜啊、水果啊，它们也是从土壤生出来的嘛。那总是有一些机会，有的时候吃到，哎，不小心没有洗很干净的，有没有？还有一点土的，其实就是那个味道啦，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好震惊、好惊讶。但是，可能大家还是会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吃土？的确有一些地方是在于，他们的食物缺乏、粮食缺乏。那也许吃一些黏土是可以让人在艰困的环境之下抑制饥饿感，是真的有这样的。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啦，有些可能是宗教用途啊，有些是出于医疗，那也有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孕妇身体的渴望，或许就是有点像某些动物，比方说山羊啊，会去舔那个岩石，有一些微量元素吗？我不知道。好，总之就说，有些是出自于孕妇身体的渴望哦。总之呢，策展人说，其实这跟我们看待蔬菜的逻辑很像啦。基本上本来他们就是属于一个生态系统啊。好，那可能对于很多初体验的游客来说，就是就吃土这件事情，当然你可能很难动口。但这个展览很有趣的是呢，它还提供给你试吃，对，现场会有两种土可以让你试吃，所以呢你可以去感受看看哦。很多人就说，其实比想象中的平易近人。从生存的手段到文化的仪式哦，其实他说这个可食用土壤博物馆很希望可以重新串联起人类跟土地之间的饮食连结。好啦，再来听到的是卢广仲的这一首《狂笛》。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2: 配着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4: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3: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4: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5: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陪你搭配你的歌声游乐园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真善美，在 FM89.9 每集陪伴你在周六午间时光。继续听到的是 Hebe 田馥甄，很多人在期待他第六张专辑了吧，这是之前的作品《人间烟火》。

PP 田馥甄的人间烟火。诶，说到烟火啊，下个礼拜一就是5月4号哦，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就要登场了哦。好，那这几年其实这个澎湖的国际海上花火节，他们有稍微时间上面做一些调整哦。我记得以前都是在所谓的淡季，也是暑假之前他们会进行这个活动，但是暑假前就会结束，暑假的时候就没有。然后后来他们就做了调整，现在变成整个这个国际海上花火节它是可以涵盖到暑假的部分哦。那今年的活动时间呢是5月4号会进行到8月25号。但是还是要留意啦，就是5月到6月底跟6月底到8月的释放的场次跟日期是会有所不同的哦，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分享。现在看到是今年他们合作的，就现在都会有一些 IP 要合作嘛，那今年他们会合作的是经典的动漫《七龙珠 Z》，很热血哦。好，那当然也会搭配这个无人机的演出，主场地呢一样是在马公观音亭园区，但是一样也会有安排离岛场次还有地方特色场次的部分哦。先来听到的是 GG 梁咏琪的 Amore。

的 Amor。 嗯，我刚刚在看那个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的资料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那个最早的七龙珠的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你听得出来吗？好了，总之呢，继续跟大家分享2026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再过两天就要登场了哦。那刚刚有讲到哦，哎，要留意一下哦，它释放的时间，5月4号到6月25号前半段的部分呢，它是每周一跟周四的晚上。那9点钟准时登场，会有花火跟无人机秀。那6月30号到8月25号就是每周一天，每个礼拜二的部分一样也是晚上9点会准时登场。那除了主会场之外呢，还有离岛场跟地方场。离岛场的部分是望安6月6号，七美6月13号，吉贝是6月27号，地方场的部分呢是湖西6月20号，西屿7月4号，跟白沙7月18。所以如果想要去，然后你又想要安排的是假日时间的话，那你可能就要留意的是离岛场跟地方场，因为离岛场跟地方场的时间基本都是在星期六。好，所以迎接夏天的来临，迎接花火的来临哦。再来听到的是 Maroon 5 魔力红跟 Lisa 合作这首 Priceless。

0: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我是萧彤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1: 优步华语进阶排行榜
2: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3: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2: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3: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2: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1: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步进阶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4: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CP 查理经典的作品跟 Selena Gomez 合作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那说到 Charlie Puth 也即将在10月份再度来台开唱，会在桃园。很快来到今天两个小时花样真善美节目的尾声咯，我是 Maggie。 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shley Park， 这是艾米丽在巴黎影集当中的音乐，叫做梦。 Shirley 是什么？就是太阳的意思。希望大家在周末假日心情愉快，心中都有小太阳。我们下回见咯。

全主打，一听就爱上英国最强女声奥利维亚迪恩，全英音乐奖、格莱美奖提名肯定，伦敦都会创作女声奥利维亚迪恩最新专辑《爱的艺术》（Nice to Each Other）。

0: Isuzu 安全小叮咛，
1: 大家好，我是 Isuzu 货车达人 Polaku 桑，提醒所有运桨朋友们，开车时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Isuzu 商用货车配有双镜头 AEBS 紧急刹车辅助系统，让行车上路更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3: 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火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旅游。
4: Mina， 上次面试官问我会不会用 AI， 我完全不懂啊，怎么办？
5: 别担心，现在报名劳动部多元职前训练 AI 商务应用课程，让 AI 再也难不倒你，还有训练费用补助和生活津贴，心动就赶快行动。
4: 居然这么好看，我现在才知道还有好多实务训练课程可以报名，快点传给我连结。
5: 搜寻多元职前训练课程，好事马上发生。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6: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7: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6: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8: 真善美电台大台中地区 FM 89.9。
9: 嗨嗨，大家午安，我是 Julia， 欢迎收听哈拉周末，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开始陪伴你3小时。

呀，这来自与 Lady Gaga 跟德曲合作的单曲 Runway， 而且这首曲子呢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预告片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啊？这是在里头的一首原创歌曲哦。Lady Gaga 本人也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客串演出哦，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的一部电影啊。那这个这时尚迷应该也是哈、哦，趁着这一股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回归大荧幕呢，应该哎呀，整个时尚圈也动起来了啊、哦！而且之前在纽约的首映会上呢，这个影后梅姨啊，梅丽史翠普啊，还有安海瑟薇、艾米丽布朗以及史丹利图奇这四大主角呢，在 Madonna 的经典神曲 Vogue 当中呢，霸气登场啊、哦！真的是让全场的尖叫声不断啊！啊，这部被视为许多人视为这个时尚职场经典的电影续集呢，真的是之前还没有上映呢就已经让大家非常的期待，而且呢我有朋友呢就赶快再去重刷第一集哦，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如此的这个翘首期盼这部上档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呢。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也是在时尚圈呢如果走秀的话呢，这曲子啊一定要播放的Madonna 娜姐的 Vogue。 你看连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要走这伸展台也是要唱，要有这首曲子呢来作为开场，对不对？真的是经典神曲啊。

Vogue 这首曲子 Madonna 带来的经典神曲啊，不管用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呢，只要跟时尚扯上关系啊，一定会有这首神曲出现哦。你是不是也已经被这首神曲跟这部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勾起了你的时尚魂了呢？今天送上这首曲子则是来自于九零蔡依林啊，她最近跟菲律宾的天团SB19 呢一起合作了一首单曲哦。

这是来自于 SB19 跟九零蔡依林合作单曲 Emoji，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每天在社群网站上面也会使用 Emoji表情符号呢？这首歌曲融合了巴西放克元素跟强烈的节奏哦。那这是由 SB90 的两位成员跟九令共同创作的，描绘现代人在社群媒体中以表情符号掩饰真实情绪的现象哦，也呈现出虚拟形象跟内心感受之间的落差了啊。我想这个多多少少大家都能够体会哦。那么这两组人马为什么会凑在一起呢？其实菲律宾的天团 SB90去年曾经受邀来到台湾参加一个音乐颁奖典礼的演出哦，然后呢九令在当晚也有在颁奖典礼上面压轴演出，两组人马在现场呢因此结缘呢。所以这次 SB19 推出的第二张全新专辑里头呢，就收录了这个国际级的天团加上我们的这个华语天后九令蔡依林强强联手哦。这首曲子呢这个应该算是最近蛮火热的话题哦，也让这个菲律宾的天团 SB19 他们的专辑未上架先轰动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开始在看这个菲律宾的剧，还有追菲律宾的一些偶像团体呢？今天送上这是也是一个跨国合作的歌曲哦，来自于韩国的 1550 加上韦礼安 Say Yes。

男韩女团 1550 跟创作才子韦礼安首度携手合作的这首全新单曲 Say Yes， 从心跳加速的初见场景切入啊，层层的递进至勇敢告白的瞬间哦，真正是一场心动频率交换的双向认证啊，非常甜美的一首单曲哦。这个 1550 的这个嗓音真的相当的清甜，韦礼安是那种温柔细腻的声线啊，所以呢，这个两造关系呢，将这个暧昧拉扯的忐忑不安，这个越来越唱到甜蜜的这种感觉啊。从忐忑不安的期待到勇敢确定的情感蜕变，我想这就是爱情的过程吧。 Say Yes 的过程来自于 1550 加上韦礼安的合作。讲到这个韩国跟台湾的歌坛合作呢，还有一首曲子也是很经典的，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也很甜哦，那就是吴克群跟宋智孝合作的这首《你好可爱》。

0: OK 예. 예.
1: 谢谢,
0: 谢谢, 谢谢, 谢谢, 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2: 休息一下, 听广告啦。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 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 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大家好，我们是
4: Jumbo
5: 幻蓝小熊。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3: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6: ，UFO 真心话。
7: 爱要大声说，我是吕韵，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您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8: Blue Seat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来自于孙盛希所带来的全新单曲 Falling in Love， 收听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哈拉周末，我是 Julia。 哇，这个孙盛希的这首真的是相当甜蜜的曲子哦，以 R&B 的旋律作为基底，融合温暖的吉他音色，很有春日光感的一首这个温暖情歌哦。那两年前他跟绯闻男友凯尔传出分手之后呢，对于爱情观呢也做了一个自我的剖析哦，他说就像歌词里面说的啊，忘记过去的难过，希望一切都是舒服的，让彼此好好的做自己，尊重对方，观察以及倾听对方所需要的，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盛希以英文、韩文跟中文自然流转的一首最新的甜蜜氛围的单曲 Falling in Love。今天送上，这也是来自位女歌手，这位新人她叫做林希子，先来听听她的这首歌名很长的歌哦。

这位歌坛新秀，他的名字叫做林希子，希望的希哦，推出了首张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刚刚听到这首主打歌，歌名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哇，长达21个字的歌名呢，直接打破了华语歌坛最长歌名的记录啊！以轻爵士跟 City Pop 的旋律写下了都市人想要暂停世界的渴望啊！他说这首歌还蛮适合在洗澡啊、走路啊、睡前来聆听哦，让你的大脑从繁杂的资讯中抽离。嗯，那我想这首歌也是很适合在周末来听啊。那么林希子，哇，可以算是我的学妹了啊。毕业于世新大学，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是金牌主持人呢、哦。没想到人生转折呢，竟源于一堂主持课啊！因为他在学校的期间曾经选修主持课，这堂课的老师呢就是金钟主持人刘玉玲哦。那本来呢只是想说为了要精进自己的主持能力，没想到却让刘玉玲呢一眼相中他的潜力啊！注意到林希子不只是口条出色，更拥有成熟细腻的音乐感知跟创作能力哦，所以就挖掘了他的音乐长才，让他呢从学生到电台 DJ 一路蜕变成创作歌手啊。那他的这张最新的专辑的创作核心呢，就围绕于重新感受世界啊，而且视觉设计还找来他的姐姐来操刀哦。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就是收录在他的这张首张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歌名很长，21个字，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好，那除了林希子之外呢，最近也有一位新灵魂女生啊，这位新人女歌手是以自己的母语客语来创作的这张专辑《漫花志》啊，里头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是她写给这个童年的自己哦。这首曲子叫做《后生人》，后生人用客语来讲的话呢，就是年轻人的意思。

这是来自于这个新生代的客家歌手，他叫做陈以诺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后生人》，也就是年轻人的意思哦，客家语年轻人的意思，后生人哦。这首歌也是以诺呢，他想象跟自己小时候的自己在对话啊，象征自己跟童年的自己对话的一首曲子啊。我觉得他在他的这张专辑里头，有些的歌曲都是还蛮依照他自己的成长历程来写的啊。曲风呢也蛮广的，包括了有 R&B、有 Soul、有 Jazz、有 Funk、有 Dream Pop 等等啊。歌词呢是以客语为主体，但是呢你还是可以听得到有粤语的啦、华语的啦，还有英语等等的多元语言哦。好，接下来呢则是最近因为参加乘风2026浪姐七表现亮眼的这位曾沛慈哦，他又再度的翻红哦。那而且呢他最近也翻唱了终极一班的经典歌曲孤单心事，再度的勾起粉丝满满的回忆呀。哇，其实呢他最近也有参与这个华研他们在2026年春季推出的全新音乐影像计划音乐产房哦。所以呢他才有机会呢来翻唱这首孤单心事。之前这首歌的原唱者是蓝佑时哦，我当年呢是终极一班里头的一首歌曲哦，所以对曾沛慈而言呢翻唱这首歌呢这个压力也蛮大的，因为原曲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哦。所以呢他这一次的这个孤单心事呢想要用比较显得比较这个沉静的感觉呢来诠释啊，跟过去蓝佑时的原唱略带摇滚气息有一些的不同哦，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这是来自于曾沛慈版本的《孤单心事》，你可以去找蓝又时之前的比较摇滚版本的《孤单心事》来比较看看咯，各有千秋哦。看你是喜欢比较这个摇滚风味痛快诉说暗恋一个人的

的时候呢，哇，就有一种这个无法抹灭的感动呢。不知道你心目中的金曲，心目中让你非常感动的这个歌曲是哪一首曲子呢？我们就来听孙燕姿这首 T.O.O， 让曾沛慈心目中 No.1 的金曲。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1: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1: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1: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好市集水果报，
5: 询问度最高，大家最喜欢的花莲寿丰火焰大西瓜要来了，每一颗都分量十足，超过15台斤。清甜爽口，越吃越酸脆，数量有限的花莲果宴大西瓜千万别错过。
4: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6: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7: 收听的是第一个小时阿拉周末，我是 Julia， 这周最后送上 Lee 所带来的纯属意外，整点过后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节目，待会见喽。

0: 稍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I am a dreamer
3: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4: 空中的梦想UFO。
5: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6: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7: 大家好，我们是
8: Jumbo 幻蓝小熊。
9: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7: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9: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7: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9: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6: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0: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11: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12: 我是王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13: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13: 真善美电台，大台中地区 FM 89.9。
14: 回到第二个小时，哈拉周末，我是茱莉亚。

One Ole Ola， 这是来自于 People 还有 Jennifer Lopez 以及克劳蒂亚莱蒂一起合作的单曲。这钟头呢，要带大家来听听一些跟在歌里头呢有口哨声的歌，像刚刚那首 We Are One Ole Ola 就有口哨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新歌则是来自于周董，在他的最新专辑里头，这首非常的有这个荒野大镖客那种味道，西部牛仔味道的曲子，就叫做《淘金小镇》，里头也有口哨声。

亚洲董暌违近四年推出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里头的这首以口哨声开场的《淘金小镇》歌曲，融合了嘻哈跟乡村的元素，营造出浓浓的19世纪的淘金氛围哦。那在 MV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带大家走进了澳洲墨尔本知名的淘金镇淑芬山哦。这首歌的歌词由方文山操刀，以如电影剧本般的叙事手法描绘淘金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挣扎哦。有趣的是，这首歌的 MV 是先拍再写歌哦。这是2023年那时候周董呢，去这个澳洲的墨尔本淑芬山拍这个电视节目《周游记》的时候呢，临时起意想要把场景呢升级为拍 MV 啊，所以呢，就是在用餐的空档就构思出了 MV 的脚本，密室偷金的悬疑剧情啊。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个 MV 里头有一些你非常熟悉的，像阿 Ken 等等的这个好朋友呢，在里头担任角色，打造出一出充满了猜忌跟反转的故事哦。来自于周董的《淘金小镇》，我们再来听听，也是在这个歌里头加入了口哨声的曲子，就是来自于 Florida 带来的这首曲子《Whistle》。

呀、Whistle 这首曲子来自于 Florida， 其实歌曲里头有考哨声就会让人觉得啊，有更放松的感觉，更惬意的味道哦。像接下来这首 One Republic 的 Good Life 也是如此。

0: 别放松，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看那看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Sideways。Sideways, 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3: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二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2: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3: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Moves Like Jagger 来自 Maroon 5跟 Christina 一起合作的单曲，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哈拉周末，我是 Julia。 这首口哨声的歌曲就是相当的俏皮呀、啊。接下来这个也很有度假风情，杰克强森的 I Got You。

哇，听到杰克强森的歌声就会觉得夏天快要来咯。 I got you 来自于杰克强森，紧接着这首曲子也是有口哨声在里头哦，就是很可爱的，来自于日本的团 Moon Moon 木月所带来的 Sunshine Girl。

这首 Sunshine Girl 收录在摸摸木月这个日本的团体的火花这张专辑哦，他们的这首歌呢，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的喜爱哦。紧接着这首曲子也蛮俏皮的，就是来自于 Troublemaker 韩国的泫雅跟贤胜他们组成的这个 Troublemaker 带来的同名单曲。

这是来自于 Troublemaker 贤胜跟泫雅合组的 Troublemaker 同名单曲，紧接着这首曲子也是有口哨音啊，那就是最近呢强势回归的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过去的这首 DNA。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和光同尘》。

0: 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搬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客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2: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这首歌后面的口哨不知道谁吹的哈，理想混蛋的歌曲今天星期六。诶，有的人真的是还蛮会吹口哨啊，可是呢真的也有人连一声都吹不出来耶。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口腔的问题，还是舌头，还是嘴唇有问题嘞？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过那种连一声口哨都吹不出来的人呢？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哈拉周末，我是 Julia。简介送上 Stacy 的歌声 So Simple。

So Simple 来自于 Stacy 所带来的歌声，阵容最后送上 Bruno Mars 这首曲子，也是很适合在周休听的 The Lazy Song。

0: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2: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4: 空中的梦想家 UFO。
5: 现在时间下午4:00。
6: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7: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8: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6: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9: 真善美电台大台中地区 FM89.9，
10: 回到第三个小时，哈拉周末，我是 Julia。
11: Yummy, yummy, yummy, love.

Yummy Yummy Love 来自于 Momo Lane 还有 Nati Natasha 一起合作单曲。好，这个今年的这个暖冬哦，真是让这个百花齐放哦，连我们的康乃馨，田尾的康乃馨呢也挺过了风灾，今年的产量呢稳定的迎向母亲节咯。哇，好快哈，下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耶。彰化县的田尾乡去年因为受到丹纳斯风灾的影响啊，重创康乃馨的产区，让花农相当的忧心，哎呀，今年的母亲节会不会供应不足呢？不过今年因为是暖冬哦，所以呢在气候的助攻下，彰化田尾产区呢顺利的挺过考验呢，植株都生长稳定，而且呢这个有恢复正常的产量哦。那随着母亲节即将到来呢，市场的需求也升温，市场的交易行情目前是每把来到每把大概十朵大概 76.1 元。好，那也就是说一朵超 7.6 块钱左右哦，那算是正常的水准啦。那这个也希望呢可以为花农注入一剂强心针哦。那其实彰化县田尾乡呢一向是我们全台湾最大的康乃馨产区哦，种植面积大概有25公顷，占了全国大概90%的产量哦，品种有超过60种哦，主要分为单朵大花的大康以及多花型的中康。那花色呢涵盖了有粉红色的、红色的、殷红色的等等，其中呢以中康作为批发市场的大宗哦，占交易量大概60%以上，稳定成长，而且呢价格亲民哦。好，那今年呢大概康乃馨每把十朵呢价格大概 76.1 元哦。不过如果说越接近母亲节的话，可能因为市场需求增加的缘故，所以价格可能会有一些的上扬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选购新鲜而且价格合宜的康乃馨的话，不妨把握一下产地供货稳定的黄金时期哦。那为了鼓励大家呢提前购买，所以田尾农会呢即日起到5月6号哦推出预购方案，也就是原价每支30元，那预购价的话每支20元哦，也就是在下个礼拜三之前你购买的话哦会有优惠哦。那农会说呢，这个今年除了单支的花材之外呢，也推出花束与花篮等等的多元产品，同时也协助农友将产品行销到机关团体，并且采用低温冷藏来配送，确保康乃馨的这个新鲜度跟赏花的品质，也希望可以为在地的花农创造稳定的收益。好，所以呢田尾的农会即日起到5月6号之前呢都推出预购的方案呢，会有预购价每支优惠20元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支持我们在地的花农哦。老鬼店啊，刚刚不记混。

这是大贺兄弟带来的妈妈说。好，今年第19年举办的惠森林场木文化节的活动呢，在昨天开始登场了，会持续到明天啊，这三天劳动节的连假啊。那今年适逢林场设立110周年，活动以森日庆，森林的森啊，森日庆树说故事，树木的树作为主题，打造出大型的木质荡秋千、木屑池以及制作树木书，并且安排赏萤啊、攀树等等的体验，让大家可以从白昼到黑夜都能够走进森林进行奇幻冒险呢、啊，让你的感官彻底的释放。那么在活动的期间呢，在这个这三天的连假一直到明天呢，入园的门票只要几百块哦。好，那这个惠森林场呢，是中兴大学的实验林管处所属的单位啊、哦。那惠森林场这边拥有广阔的优势清幽的山林美景啊、哦，春日的草木翠绿繁茂，百花绽放，更是踏青的好去处哦。那今年的木文化节呢，入园就可以参与多项的森林体验，包括了以国产材打造的木质杯垫 DIY， 还有原生树苗的兑换，另外也推出森林闯关集章的活动，让大家呢可以深入这个探索林场，完成任务就可以兑换精美的纪念品哦。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趣味当中呢来认识森林之源哦。那同时活动也延伸到星光下，在夜间推出赏萤的活动跟星空音乐会，在荧光点点跟音乐旋律中感受到森林夜晚的浪漫魅力，同时安排生态导览以及月桃路、小小猎人、手炒咖啡等等的体验课程，让大小朋友都可以透过实作走进森林的生活。此外呢，为了配合国家植物园方舟计划，现场也展示台湾珍稀植物，透过解说跟互动，引导大家呢可以了解不同的物种的生育环境跟生态的价值，并且以国产材书店作为设计理念，寻访台湾的木材历史、木植人，将其故事记录在以这个台湾12种木材制成的海报跟书页，让游客可以以视觉、嗅觉、触觉来感受树木就是树木书的木材质感呢、哦，还有硬度以及香气哦。好，串联树木木材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大家不妨可以多多的来参加这个活动哦。更多的活动详情可以直接上新大实验林管理处来查询哦。

在树上唱歌，来自于郭靖的歌声。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这是任正中基呀，他所带来的许愿树。

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浓浓。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我最大的兴趣只有一个，抓标股，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现在就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蒙利获利 43%，锦硕获利 230%， 爱普获利 150%， 汉磊现买现涨停，值得两天获利 20%， 创意获利 180%， 联雅获利 400%， 瑞声光电380%，太多翻倍的机会了，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先赚再说。 LINE 留言加一，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02-23659333。
1: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方大同的歌声《小小虫》，收听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哈拉周末，我是 Julia。 有的小朋友呢真的是还蛮喜欢虫虫的哦，这个每到寒暑假呢就可能就是希望呢可以带着这个捕虫网呢到这个荒郊野地呢去捕捉特别的虫虫哦。好，林业保育署辖下的南投县仁爱乡奥万大园区呢，即将会在5月16号、17号这两天推出昆虫调查与标本制作的研习营队哟。除了将会带领观察这个昆虫生态之外，还会带领制作标本，而且呢强调不活捉，而是采用窗杀昆虫啊，就是把意外死亡的这些昆虫尸体作为素材，让原本消失的生物呢也能够延续他们的生命价值哦。那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上网报名哦。这是林保署南投分署啊，他们这一次的奥万大自然教育中心的昆虫研习营哦。那课程当中将会带领学员走进园区的森林现场，从采集伦理、陷阱布置一直到标本制作，全面探索昆虫科学实务哦。那这活动5月16号、17号是两天一夜，学员会依据不同的环境条件进行昆虫简易的采集，还有制作陷阱，过程中还可以学到采集伦理跟法律规范哦，希望可以学到尊重生命以及维护生态的平衡呢。那至于制作标本呢，则是强调使用窗杀昆虫作为素材哦，就是把不小心撞到玻璃窗户死掉的这些昆虫收集起来作为标本的素材并不是为了要这个课程所以刻意去捕捉这个活体昆虫哦。那么学员也可以学到昆虫标本的软化技术，还有针插固定以及长期保存的方法啊，希望可以学习让原本消逝的生命转化为更具有学术价值的生态记录。活动详情可以直接上奥万大的自然教育中心的官网呢，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到0492974499来洽询哦。好，紧接我们送上这首曲子，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的 The Bug 窃听虫。

The Bug 窃听虫，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的歌声。好，提醒大家有一个展览呢，即将会在下个礼拜六结束，在5月10号结束，就是在国立台湾美术馆101室的这个台湾的艺术家廖继春的逝世50周年的个展啊。那国立台湾美术馆呢，其实从年初就推出系列跟台湾艺术史相关的一些主题展啊，像是时代印记、国美典藏的常设展呢，也更换了展品啊。那么另外呢，就是2023年入藏的这个台湾早期的书法家林朝英的书法作品呢，也将会在下半年展出哦。那在2月份其实他们有登场的这位重磅的前辈艺术家啊，就是廖继春，在这个2月7号就已经登场的这个红泥色彩乐师廖继春的艺术世界呢，这个已经在这个国美馆展出哦。其实国美馆最近他们还有展出，在3月份的时候有推出已故的艺术家陈植棋的个展啊，所以呢，如果你到国美馆的话呢，不妨可以一次来看看这两位的这个在台湾是相当重要的艺术家前辈的作品啊。那因为这两位呢，他们都是生于20世纪初期，都算是台湾近代艺术发展的先驱哦。他们先后在1920到1930年都有到日本去学习艺术。那其中廖继春被誉为色彩魔术师，以缤纷耀动的色彩算是他最著名的美学风格哦。曾经跟颜水龙、陈澄波等台湾的艺术家共同创立台阳美术协会。那么在今年呢，是廖继春他逝世50周年，所以呢在2月份就推出了这个特展呢，特别还跟北美馆呢出借了35幅的廖继春的典藏作品，包括他曾经入选日本第9回的帝国美术展览会的重要的作品，就是有香蕉树的院子啊。那除了这个本土艺术家之外呢，其实今年的国美馆他们也有规划一些国际重量级的艺术家哦，所以呢在年底的时候你可以期待一下啊。好，那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的话呢，赶快在这个5月10号之前呢，到国美馆的101室这个红泥色彩乐师廖继春的艺术世界只展到5月10号哦，下个礼拜天，还没看的朋友呢赶快去看哦。那他们的这个在每个礼拜一都是休馆的哦。那礼拜二到礼拜五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礼拜六礼拜天则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钟都开放的。所以呢还没有去看廖继春的艺术世界的展览的朋友呢，请把握一下5月10号之前哦。我们来听欧德阳的歌声，六色彩虹。

收录在欧德阳的《看见六色彩虹》专辑里头，这首《六色彩虹》。今天送上刘宏华《一人跳舞》专辑里头这首《Magic Love》。

0: 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1: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0: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2: 我是大来国际投顾股市女王苏丽芬老师，我最大的兴趣只有一个，抓标股，跟着我独创的 AI 策略选股，就能踩对投资节奏。现在就加入我的免费官方 LINE 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蒙利获利 43%，锦硕获利 230%， 爱普获利 150%， 汉磊现买现涨停，值得两天获利 20%， 创意获利 180%， 联雅获利 400%， 瑞声光电380%，太多翻倍的机会了！现在开放让你索取标股，先赚再说。LINE 留言加一，我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KING588， 小老鼠 KING588， 最快就是直接拨打我的专线索取福利哦，02-2365-9333，02-2365-9333。
3: 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1: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都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就无用诶。
4: 嘿啊，为了你新厝甲买床哦，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中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
1: 诶。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4: 对啦，
5: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6: 小老鼠小 V 17888，投资人的好朋友股市帝国来了，掌握股市脉动，锁定股市契机，找到获利奇迹，赶快加入张志成老师 LINE at 小老鼠小 V 17888来加入 LINE 粉丝团，现在就把老师的 LINE 记下来，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后每天都有惊喜哦。
7: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8: 这里是台中真

时间过很快哈，进入到了五月份。It was May， 来自于柯志堂的歌声。很快三个小时节目也接近尾声喽。最后送上谭雅蔡健雅在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里头这首《达尔文》。别忘记在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的下午两点到五点，三个小时哈拉周末，Julia继续陪伴你哦。下周见，拜拜。

0: 我是吴淡如。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健康，才能让你在奔往梦想的路上越来越有力气。投资健康就要定期定额，不能断，一定会看到效果。我现在就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多。我喜欢优活原力、优活姜黄朝鲜蓟胶囊，专利微米化姜黄，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优活原力帮忙你累积健康好资产。
1: 股市是一座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策略，没有领导者，你只能任由大盘起落，被市场收割。但现在你不用孤军奋战，张志成老师就是你最大的战略指挥官。赶快在 LINE 中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加入张志成老师粉丝团，加入小老鼠小 V 17888，老师将用最深度的专业、最犀利的观点，让你逐步打造属于自己的投资帝国。记住，机会稍纵即逝。立刻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小 V 17888，小老鼠小 V 17888，或拨打专线电话02-2365-8000，来加入张志成老师的行列，一起在股市战场上所向披靡。
2: 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5号。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4: 空中的梦想家 UFO。
5: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6: 哎，怎么这么巧啊？走走走，带你去下一滩玩。
7: 你的状态怎么好像怪怪的？
6: 没事啦，别想太多，上车上车，怕什么啊？
7: 哎，等一下，你眼神飘成这样，你是不是有……
6: 哦，来来来，刚刚哈了一口，真的不用怕啦。
8: 前方驾驶，请靠边停。
6: 完蛋了。
9: 毒驾零容忍，吸毒一时，后悔一生。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1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1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1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1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3: 五月工作机会选择多，5月8号礼拜五后里区联合征才登场，与九甲一路的后里社区活动中心办理，邀请正隆、台湾美光、丰兴钢铁等9家厂商。适逢母亲节，还送限量温馨小礼，等你来找工作拿好礼。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I am a dreamer on air。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4: 空中的梦想家 UFO。
14: 周末放轻松，真善美电台 FM 89.9。

这是 FM 89.9台中真善美电台周末放轻松，连假的第二天了，各位劳工朋友们辛苦了哦。明先生所带来的返璞归真。

FM 89.9台中真善美电台周末放轻松，我是雨欣。刚所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Vanessa Carlton 所带来的 A Thousand Miles。前一两个礼拜吧，他在这个 Coachella 的这个音乐季上面呢，演唱这首歌，哇，真的是好久好久不见了。听说他也出了专辑哦。孙燕姿的歌声《心愿》。

令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钟。

0: 界的哦。
1: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老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我是 Lilian， 想跟妈妈说，看到你现在这样每天运动，然后活得越来越开心，我也非常的快乐。谢谢你一直在我的身边支持着我，我爱你哦。
5: 部委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我是林希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0: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4: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4: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5: 优福电报。
6: 劳动部推出多元职前训练 AI 商务应用课程，提供多种实务训练课程，还有训练费用补助及生活津贴，让 AI 再也难不倒你。心动就赶快行动，报名请搜寻多元职前训练课程。
5: 这是你的优福电报。
7: 这里是台中真。

古建琴所带来的歌 Be a Liar。 这是 FM89.9 台中真善美电台周末放轻松，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Masca 还有911 Kenchi 所带来的也许会更好。

全主打，一听就爱上英国最强女声奥利维亚迪恩，全英音乐奖、格莱美奖提名肯定，伦敦都会创作女声奥利维亚迪恩最新专辑《爱的艺术》，Nice to each other。

0: 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3: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4: 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5: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6: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7: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8: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7: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8: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7: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9: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5: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10: 空中的梦想家 UFO。
11: 周末放轻松，真善美电台 FM89.9。

Samantha Mubang 主打歌曲叫做 Always Come Back to Your Love。这是 FM 89.9台中真善美电台周末放轻松，李玖哲洗牌。

0: 是李豆卫，妈妈的辛劳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2: 我们是
3: Jumbo 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2: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4: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2: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5: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6: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 I love you, 妈咪。
7: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象体操所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后 Years and Years Michael 哎，别忘记了，就是最近天气多变化，你知道我现在也开始有鼻音对不对，意思就是天气变化突然变冷，然后我又只穿短袖，好像有点着凉了，怎么办，糟糕。好， Years and Years 的歌曲

0: 恭喜哦！新婚搁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1: 嘿啊，为着你新厝甲买床哦，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标准诶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满足介意诶。
0: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1: 对啦，
0: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2: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3: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惜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2: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4: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
5: 好消息，台中市政府推动妇女崭新再就业计划，再就业奖励从原本3万增加到6万元，除此之外还可免费参加讲座、面试指导以及推介多元职缺等十大服务，欢迎有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多加运用。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228-9111-360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落日飞车，这是他们所带来的爱错，这是 FM89.9 台中真善美电台周末放轻松，在连假的第二天，我们要听到首歌 Healthy People Disable Here。

0: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3: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4: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3: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5: 好啦好啦，
2: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3: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4: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2: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6: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0: 优福停看厅。交通安全公布栏。
7: 随着科技进步，现在购买的新车大多配备了 ADAS 辅助系统，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道事故与驾驶不当使用辅助系统有关。由于目前台湾市售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属于 Level 2等级，具备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 LKA 车道维持辅助及 LFC 车道至中等功能，但它并不是自动驾驶系统，虽然对行车稳定性有帮助，但对路况变化的反应仍有相当局限。尤其高速公路环状匝道线形变化较大，导致系统很容易会对路况辨识失败。由于辅助驾驶系统高度依赖雷达侦测及前置摄影镜头对车道标线的辨识，而高速公路环状匝道的弯度往往超过多数 Level 2系统的设计极限，当匝道的弯度过大时，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无法及时正确辨识前方物件，车道维持辅助及车道至中设定都会终止，驾驶如果不立即介入操作进行方向修正，就有可能发生事故。辅助驾驶系统只能提供安全操驾协助，而非取代驾驶操作。在进出高速公路环状匝道时，千万记住不可以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一定要全程握好方向盘，保持专注及高度警觉，遇到突发状况时才能立即应对。最后还是要再次叮咛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时如果将双手离开方向盘，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开罚6000元到36000元罚锾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8: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7: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I am a dreamer
0: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9: 空中的梦想家 UFO。
7: 周末放轻松，真善美电台 FM89.9。

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阿岳的歌声，原来这是 FM89.9 台中真善美电台周末放轻松。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好久不见的莫文蔚，他所带来的手。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拖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1: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Eat More Girl 是来自 Match Gun Kelly 还有 Willow 所带来的歌曲。周三好，爱上你算我贱。

0: 为增进中高龄劳工就业福祉，提升台中企业禁用中高龄者意愿，打造友善职场环境，台中市政府办理友善中高龄企业职场认证，欢迎本市企业伙伴参加征选，最高70,000元奖励品等你来拿，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6月30日，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我们是
3: Jumbo 幻蓝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4: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2: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4: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音乐全主打。
1: 想要的美的到过，
2: 新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

0: We love music.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4: 林夏，
5: 这是阮家送来日方真传脆鱼精。
4: 啊，鸡精甲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5: 拢袂歹啊，又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三 EPA DHA， 而且脆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是合各种体质哦。
4: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5: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00638422770。
6: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7: 空中的梦想家 UFO。
8: 周末星光趴，大台中地区 FM 89.9真善美电台。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 Kana》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制作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

0: 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3: 我是吴文芳，想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辛苦啊，你是我的火金哥，我爱你哦。
4: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5: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2: 优步华语进阶排行榜。
3: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4: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3: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4: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3: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2: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步进阶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5: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1: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下次见哦。
2: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Elvin， 汽车是一个梦想的开始。每周日上午11点，和我一起成为 Super 梦想家。UFO
4: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光宇的夜光家族。
1: 其实我觉得布置一个温暖的家不用花很多的钱，给家人关心，陪他们说说话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这一切只需要我们每天用心就可以了。

0: 欢迎你每天晚上在这个原地一起感恩、报效、疼惜、成长呢。现在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吧。哇！亲爱的朋友，这里有风雨，这里是飞碟电台，这里有我们的。今天这位呢，笑蛋盟主要来上夜光家族。每次有他来呢，我们那个笑声呢就淫荡在那个啊，淫荡
1: 飘荡，
0: 笑声用飘荡吗？你看这明明就淫荡啊，
1: 飘的感觉
0: 没有哎、欸，这很淫很淫荡哎、欸，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嘛，这个标准的笑声，他应该去做那个就是注记啊，自己的笑声。哎，这个真的是没有人跟你是一样的，
1: 开心嘛，人总是要开心嘛，能笑就尽量笑，不然怎么办呢？
0: 对啊，
1: 人日子这么苦。
0: 是啊，
1: 对啊，苦的事情太多了，
0: 就是，
1: 所以人活着一定要学会苦中作乐，
0: 这是全民大剧团存在的意义，
1: 存在的价值，
0: 帮助大家呢，就是苦中作乐，
1: 想办法苦中作乐，想办法在各种事情当中找到乐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是，今天这位声音呢，声音辨识度再加笑声的那种辨识度，
1: 笑声辨识度比较高。
0: 讲话声音不是跟笑声一样吗？
1: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为笑有固定的节奏。
0: 哦，真的，你们都还要去研究这样子啊？
1: 没有没有，就习惯。对，你仔细去听会听到说，哎，每个人笑声其实有他的习惯。
0: 哎，真的真的真的有这样的习惯。
1: 是，
0: 来，这位就是谢念祖团长。
2: 大家好，我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介绍今年我们要做的各项各个演出。
0: 来到贵宝地，
2: 对，希望没有别的，就是卖票。
0: 什么？只有卖票不介绍吗？不跟大家分享
1: 吗？先介绍才能够卖票，否则就是诈欺。
0: 对对对。来，谢念祖导演，刚刚我们一进来，我就说哦，你们那个全民大剧团应该算是全台湾最忙的一个剧团。他说还好了，我们只是名列前茅而已啦。
1: 那真是没办法。
0: 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哎。
1: 欸，我们其实在疫情
0: 你们自己都没有去统计。
1: 我们演出本来一向就比较多啦。
0: 对啊。
1: 然后在其实在疫情之前呢，我们的工作量还没那么大。
0: OK。
1: 对，因为你可能做某一出戏，那它票房比如说可以都到95%的话，那你就不用花那么多力气在演别的作品。
0: 对对对对
1: 对。对，我们演就是你做这一行也不图发财，好，你就图能够顺顺的过下去。那来演戏的演员很开心，在这边工作的员工有成就感，然后大家很快乐，就继续往下走嘛，做创作。那但是现在疫情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就必须用可能2倍的工作量，才能够达到以前让剧团能够持续维持收益平衡的状况，
0: 要继续前进。就是
1: 对，
0: 意思就是以劳力换取微薄的收入，
1: 对，
0: 就是打平我们，
1: 就是以打平为最高指导原则嘛，就让创作的东西可以持续下去。所以我们在做一些作品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它只要能够打平，然后剧团能够营运，然后就继续往下走。所以我们相对于在不管舞台服装各个设备上面，我们花钱基本上都是没有上限的啦。就是哎，觉得应该这样做。
0: 可是不是要打平吗？
1: 对啊，你就必须多加演。
0: 哦，我懂我懂，
1: 就必须多加演。所以每一次的演出
0: 就忙嘛，
1: 都跟赌博一样。
0: 对，
1: 那疫情之后，那从某个角度来也还蛮开心的啦，就每个月应该说每半个月都有你的作品在演出。
0: 所以各位，我才说全民大剧团是台湾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忙碌的剧团。他说我们只是名列前茅。
1: 哦，我想到有一个团比我们厉害。
0: 谁？
1: 明华园。明华园更惨。哦，
0: 什么叫更惨？他们更深入民间，野台。
1: 他们真是 他们
0: 真的是走入到
1: 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还蛮厉害的，
0: 对不对？
1: 对，碰到明华园，哎呀，真是大巫见小巫啊！我们这比起他们这差太多了，真开心有明华园。
0: 不是他们，因为他们地方所需，就像妈祖啊，那个地方所需。
1: 对啊，像他们上礼拜好像在台南那边，就是他们原本97年前发源地这边弄一个，好像要弄类似像地幕剧的一个剧场。
0: 对。
1: 那忙翻了，那真的是忙翻了。所以每次当我觉得很忙的时候，我就看到整个团队说：“大家来看看明华园，
0: 去看看。”
1: 就觉得我们
0: 不要再叫，卖个嗨呀、啊，不要叫。
1: 对对对，就觉得我们还好。
0: 可是他们有一团、二团、三团，你们全民大剧团
1: 没有？他们光总团就这么忙。
0: 哦，
1: 其实总团就这么忙，他其实每一个团都非常忙，
0: 对，
1: 所以在外界在看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他们忙得一塌糊涂啊，的确也是忙得一塌糊涂了，因为他们有好几个子团，但就单戏剧总团就已经非常忙了，就超越应该所有的剧团了。
0: 虽然你们没有子团，什么一团二团，可是因为你们同步要上演很多的戏嘛，也差不多了啦。
1: 我们生不出孩子啊！
0: 为什么？
1: 多哎呀，很难很难很难。
0: 你要成一个什么什么子
1: 团？你要成立一个子团，很难很难，难度非常非常高，因为其实。就我们这个行业来讲，主要要么就是制作人，好的制作人、或者好的创作者。
0: 对，
1: 但其实 这类的人真的都是很难得。
0: 对，
1: 那通常有些是才华洋溢，但是他就不见得能够在一个组织里面。
0: 嗯，
1: 因为在组织里面，就是像。就是
0: 上公务员上班，对不对？
1: 叫你上通告你就上通告，
0: 对 对, 对, 对，
1: 叫你排戏就排戏，
0: 对。
1: 然后这时候剧本该出来就出来，
0: 对。
1: 但是有些比较艺术性比较强的创作者而言，他需要有些时间，
0: 但是你在或者自己的生活的空间，
1: 对对对。但是你在一个创作团队当中，他就会把事情，你就会被推着往前走。
0: 嗯，
1: 那有些人会觉得哦很好啊，我就顺着这个剧团的 schedule 就往前走。但有些人是没办法的。有些人他就需要一些时间、那制作人更难得，那好的制作人能够在创作者跟你的各项预算当中、然后跟演员好跟或者投资方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也有在找，我们其实有一直在找，这5-6年来其实一直在找，找说有没有合适可以一起合作的年轻的创作者或者是制作人，
0: 嗯，
1: 进到我们团队里面，他不见得代表全民大剧团，
0: 嗯，
1: 那可以代表他自己喜欢的团队，那我们觉得可以一起工作，有相同理念的、尤其是特别是作品是可以被讨论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因为有些创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
0: 我又不是五花肉，你们干嘛？
1: 对，他确定就确定了。
0: 对、
1: 他是不能够调整的。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就你很清楚你自己的道路往前走。但是在一个合作的团队里面，就必须要有被调整的空间。
0: 嗯，
1: 对，包括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作品跟我们剧团里面不管行销团队啊，或者是我们的行政总监，都还是有很多的拉扯。
0: 嗯，
1: 对，就导演没那么大。对，有时候他就跟你讲说这个预算上面是不行的，或者是这你是纯粹你直男开心而已，你确定你要这样子吗？所以你都必须听得进去。但当然如果说这个创作者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东西，那就往前走啊，我觉得也很棒啊。
0: 嗯，先念组导演他也是团长，
1: 是
0: 他又是全民大剧团的好丢 game 弄精，就是他什么都要管。那因为你也是创作者，
1: 对，
0: 你也是指导戏，然后控管的也是制作人，就是你的身份呢、就可以在这个当中呢要切换很多面向，同时呢你也都要去满足他们，因为你既然带了这个团队，我又不是我被请的，我就专心做导演就好，我专心做创作就好，所以变成你的性格呢你要非常适合。可是这还蛮全民大剧团的性格，
1: 是啊，
0: 就是全民大剧团呢，就是哪里有好戏就哪里去演，哪里有什么主题，那什么来源，就是你们就是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所有想得到的方法，你们都要把一个好戏要弄上舞台，跟大家分享。
1: 对，
0: 那就变成就是我没有太高的那种自我性，就是你以观众或者现代时事的氛围，而不是说 我就是为了创造一个高端的一个戏码，就是太典范这样子，就
1: 每个人好像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对我而言，就是你要给我一个限制，
0: 对
1: 我比较好创作。
0: 嗯，
1: 当完全没有限制说，说啊，给你五亿，你高兴做什么做什么。哦，那我恐怕做不出来，我恐怕就是想办法把那个钱给、哦、啊跟你分了。我们就
0: 有五亿请来找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反而是在一些比较限制的条件当中，譬如说，我们这次演出的《你好，我是接替员》，它是原本是一本书，
0: 嗯，
1: 你要在这一本书的精神当中。去改编成一个音乐去呈现在舞台上面，它就有一个限制，你不能够天马行空。
0: 天哪，原来你很犯贱的，你就是要有绑手绑脚，然后给你一个框架，然后怎么，你反而在这其中可以长出自己的一个模样。
1: 对，
0: 然后反而是那种在大自然，就天地广阔，什么就给你这一堆钱，我不知道怎么做。
1: 对，反而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们的
0: 天哪，你
1: 我们的环境哦，可能
0: 因为苦过来的，
1: 就是苦过来的。
0: 对，我懂，我懂。
1: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年轻的创作者，他们可以天马行空，那对我也觉得哇，好棒哦！你完全就是没有，就是也没穷过。好，
0: 那我这样要不要说，这样说就是，其实那样的创作还蛮，那样子的天马行空，它可以有自己自我创作很好，可是自我性很强，可是你是服务性，就是说给你任务，给你一个限制，一个题目，给你一个什么，你只要有方向，你就有办法把它生出来，哪怕它多困难。
1: 我比较擅长说在一个比较小的框架当中去钻，去想办法钻、嗯、想办法找去每一个故事，它都有它的精神，它可能有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你可以一直往下挖。我不擅长那种整个一大片的开采，那个我没办法。就哦，你告诉我，哎，对不起啊，就是这十公尺平方，你想办法去把宝物挖出来啊，这种我觉得比较容易。
0: 哇，我觉得你很全民哎，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的人生，他们在打拼事业，人生几乎也都是这样子啊。
1: 是啊，
0: 我们都是在有限制、有规范，然后同时也没那么纯粹的那种环境让我们去发挥自己，没有，我们就是在夹缝中生存，我们要怎么想办法。哎，这个很符合全民大剧团的精神呢。
1: 是啊，有些创作就大家。大部分看到都是最后的成品嘛，
0: 对
1: 对，但其实在创作过程当中其实是经过很多的筛选，很多的判断、嗯、很多的选择，然后很多的取舍之后才呈现在观众面前。其实可以天马行空啦，但99%的天跟马都被收走了。
0: 说的蛮好的，蛮具体的，蛮好的。可是你在那个有限的那种，比如说假设好像被关的一个天空，这只有仔仔，但是你却可以在那边。短短的画布里面，你还是可以天马行空，只不过我的天就这么小，你还是发挥了你的创意。
1: 人家不是有在那种米刻吗？就在米上面刻字，
0: 对、哦、对，
1: 就一个小小的嘛。
0: 对的。
1: 所以重点不是
0: 那个叫盲刻吗？还是叫？
1: 不知道。
0: 反正就
1: 重点就是你能够开出一朵花来，那比较重要。
0: 对
1: 对，就给你再多的资源，要是开不出一朵花，只是一些很大的场面，然后说一个。没有什么意思的故事的话，那就有点无聊。
0: 嗯，
1: 而有时候反而是很精简的东西，但是你能够很清楚的把
0: 具体让人有感觉。
1: 对对对，这是最重要的。
0: 这个是全民大剧团。然后原来我这么佩服你们，原来你们背后有这么忍辱负重，然后就是前进到。
1: 我绝对不会讲忍辱负重，我讲忍辱负重就做不下去了。
0: 哦，也是，
1: 就开心。啊，人生本来就这样，一定有限制嘛。
0: 所以 ，OK， 这个就是你就像一般的民众，就我们真实生活啊，我们又不能畅所欲言，或者说不可以畅所欲言了，但是总是
1: 不能被老板知道。
0: 没有错，没有错。来，谢念祖导演呢，今天带了一些讯息呢，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台湾最忙碌，数一数二，好不好？明华园数一嘛，那你们数二嘛？
1: 好，
0: 数一数二最忙碌的剧团呢，全民大剧团呢，在今年呢，等到后半年，就是五月之后呢，哎呀，一路非常精彩。但是我看五月七月都已经这么多就要忙了。
1: 其实好多事情啊，
0: 他居然还可以带给我，就说十月，我说十月，你现在就来，现在我们还会再见面，你干嘛现在就要来讲呢？他说啊，顺便嘛，
1: 因为我顺便可以讲好多不止啊，网络上面查一下我们有哪些演出。
0: 来吧，先说你最近的，
1: 最近啊，就是这个礼拜，这个礼拜我们要去台南。
0: 这么快啊？
1: 对，我们要去台南演《你好，我是接体员》。
0: 是，
1: 那我们这次的，这是我们第三轮的演出。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卡司非常非常的好，
0: 来介绍一下
1: 我们的饰演男主角大师兄
0: 是
1: 林俊逸，
0: 林俊逸
1: 对，那方佑馨是饰演阴阳眼的大体化妆师
0: 是。
1: 然后黄家千是饰演林俊逸那个大师兄的妈妈，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然后高慧君、罗美
0: 玲，高慧君也来了，罗美玲、凯尔，
1: 对，然后少奇、林斌、纳奇、刘璞、
0: 安晴，
1: 对，有这些人，
0: 哇，
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
0: 对，这些都是超级强的，而且你们最棒的是。是现场乐队、
1: 啊、没有，这台北场才现场
0: 哦，台北、哦、
1: 台北场才有、
0: 哦、台北场，
1: 对对对，去中南部、哦、sorry 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啦，
0: 在努力当中，
1: 对对对，只会去一支唢呐而已啦，还是有点现场感，
0: 唢呐蛮强的啦，
1: 是因为
0: 吹出来那个音，
1: 这出戏哈，我们找我们的音乐作曲老师是阿奇老师、嗯、
0: 是，
1: 对，他是一个很有趣的
0: 是
1: 作曲老师，然后他会玩很多乐器，发明很多乐器，很有趣，所以当初很幸运能够跟他合作，然后他给我们的音乐第一声出来就是唢呐的声音，
0: 哦呦，
1: 我说哇，我从来没有听过音乐剧的第一个声音是唢呐，就觉得很过瘾，
0: 是，
1: 然后所以他里面我记得他那时候给我一个他心目中这出戏的旋律，我一听我说哇，这好像那种在欧洲古堡里面的精灵在那边跑来跑去、
0: 嗯、
1: 然后是用唢呐的声音、
0: 嗯、
1: 我就觉得哎、欸，好好玩，然后又有手风琴、嗯、那我觉得透过阿基老师的旋律，然后加上张大春老师的歌词，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作品我们前两轮演出的效果都非常非常
0: 超强，看过，然后现在时隔四年了，接体员又再度出现了、
1: 嗯、
0: 重出江湖，现在
1: 我们上礼拜
0: 嗯
1: 才在新竹演完，
0: 是，
1: 对，然后演出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0: 是，
1: 然后这一批，这我们部分演员换新的嘛，
0: 是，
1: 然后这一批新进来的演员又让这一个作品我就又有不一样的层次展现，
0: 新的生命，
1: 对，特别是俊逸，
0: 嗯，
1: 哇，他真的是很能唱，
0: 嗯，
1: 然后其实那时候在接这个作品的时候，他自己也讲，他说当初对他而言啊、
0: 嗯、
1: 像这种音乐剧对他而言就来者不拒，只要时间 OK 就好，
0: 嗯哼
1: 哼，对，他那时候接了，因为他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时间卡到没有看过这出戏，
0: 嗯哼，
1: 对，当然看剧本他就有点傻眼，
0: 嗯哼，
1: 因为这出戏里面呢的大师兄其实
0: 是
1: 他会就是真实的作者把自己的过以前在殡仪馆工作的过程写成一本书，叫《你好，我是接体员》。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兔博，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3: 我是 Ella 陈嘉桦。

0: 全民大剧团呢，被我就是封为是最忙碌的台湾的剧团，他说数一数二啦，就是宁华园第一，他们是数二。那最近呢，他们真的是超忙碌了。这个礼拜呢，即将要在哪里演出？台南文化中心
1: 演艺厅
0: 要演出呢。我是你好，我是接体员。那这出这个戏呢，我曾经访问过范逸臣，然后后来去看他的这个演出。那这个剧因为剧本太强了，太感人，太好笑，然后是黑色幽默喜剧，但是最后的那个感人程度呢，也蛮深刻的。可是刚刚呢，我们的那个谢念祖导演说，这次换了林俊逸来演，
1: 对，
0: 他就说哇，新主场刚演过，大家哭爆了，是因为林俊逸他自己生命中有一个坎，正好跟这个剧呢就完全贴合，所以他在排戏啊，然后演出的时候，是他觉得自己我是唱将呢，我是连哭我都有办法唱，结果没有想到他演这，他是真情流露到
1: 崩溃，
0: 就崩溃了。你说一下俊逸，
1: 因为那时候其实因为这出戏是复排嘛，
0: 对，
1: 复排其实超过一半以上的演员是演出过的，
0: 对，
1: 而且演出应该有二十几场吧，
0: 对啊，
1: 对，所以他们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熟练，所以他们排戏的时候他们都是松松的排，很轻松，对，然后那一次是
0: 俊逸来了，
1: 俊逸第一次走到戏的最后，就是大师兄的那个角色要跟父亲见面，就是要对话啦，要对话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就唱不下去了，所有人都愣住了，想说，这俊逸不是这个样，俊逸是号称是连哭都能够把曲子漂亮的唱完，而且是漂亮的唱完的人，怎么会卡住了？对，大家就忽然间就整个都紧绷起来，整个排场都整个紧绷起来，然后到第二段要直接对话的时候是整个大崩溃，他是完全唱不下去。那我相信这个角色跟他生命当中的某些遗憾就有一些连结，所以当演员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他就会一次又一次，他就跟我讲说，大家没关系，不好意思，我今天在排练场有点失态。我说不会不会，我们排练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你要小心的使用你的情感。好，毕竟演出跟真实的人生还是不一样。当然你可以借一些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但是你要小心的使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去感受到，人家都是说怕哭不出来，他是怕哭太多，对，反而他是一直在想办法克制。所以我们在新主场的时候是刚开始是有一点担心他的情绪的控制，对，但他我们在新竹是演了五场，然后他是演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演完之后是整个人，第一个说要是演晚上场的话，他晚上是睡不着觉，对，演完他一定要去放松一下，对，吃个宵夜啊，然后跟大家讲讲话才有办法睡，对，然后但是他又累得要死，对，因为那个整个情感的投入
0: 强度太强了
1: ，那个是太强了，但就变成说我们人生当中总有可能有些人有些经历是说某些伤心，有些某些难过让你哭到最后整个人瘫软掉，他那个角色在舞台上面几乎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因为他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尾巴的戏我也做了一些让其他的演员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之前前一版是范逸臣小范来唱，他也是唱得非常好，表演得非常好，但是两个人诠释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当俊逸这样弄的时候，我们马上说，不好意思，后面的整个队形演员进来的方式都不能一样，因为他最后的那个整个打出去的情感的那个宣泄是非常满的，那小范的表演是比较保守的，是 hold 住的，那俊逸是整个撒出去，非常非常过瘾，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全省的巡回，我们之后还会这礼拜去完台南之后会去高雄、台中，最后再回台北。
0: 7月18号在高雄卫武营，对不对？礼拜六，
1: 对。
0: 然后呢，8月14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然后台北呢是要到9月25、26、27
1: 对
0: 回来演出，
1: 是
0: 五场，
1: 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各位呢，上全民大剧团。 的网页，你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购票讯息。
1: 对，
0: 对，要透过
1: OpenTix
0: 两厅院
1: 售票。
0: 嗯，好，因为这一出剧是网路，就是非常红的小说，
1: 是
0: 大师兄。然后他同时呢，以自己过去，他身为一个在殡仪馆工作，然后他自己的人生体会经历，然后甚至是他当然里面有真实，然后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1: 对，
0: 就是融进去，就是让大家看他不只是一个笑剧而已，
1: 是因为
0: 他变得好深刻的。
1: 他有些笑话你回过来想都还是觉得有点悲伤，对，那因为每个生死对我们一般人而言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对他也是日常，
0: 是
1: 他就常常看到，在那看的过程当中，
0: 是
1: 然后他有些想法，哎，我这个礼拜刚过的这个礼拜天啊，礼拜六，我才跟大师兄去台南有一个在一个书店里面，
0: 你说原创作者吗？
1: 对对对对，原创作者大师兄。
0: Okay.
1: 那我从来我看过很多，我也跟他一起上过节目，那我也看过很多他的访谈，但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讲。
0: 对
1: 对，我就跟他一起去演讲嘛，我本来想说两个人一起讲嘛，但后来他讲的太好了，我就当主持人就好了，我就听他讲。哇，他讲的真的非常非常精彩，然后他以前是一个很木讷的人，但是他那已经是讲，因为他应该讲上千场了，对，所以他的故事的精准度，然后甚至他会塞一些笑梗在里面，我说哇好厉害哦，
0: 哇，
1: 然后我说他的演讲好像就好像我们的音乐剧一样，就有些地方让你很感动，有些让你很伤心，有些让你觉得很好笑，
0: 是，
1: 对，非常非常有趣。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非常有趣的人，他已经出了四本书了，现在准备写第五本。
0: 那你觉得他的幽默还会塞笑话梗，还会那个，就是这样子，搞不好他真的也蛮适合在舞台上面哦。
1: 不太容易，
0: 不太容易，
1: 对，因为
0: 还是不一样。
1: 对，因为我跟他一起去上节目的时候，对于那个丢接。就是我说话你回答，这个东西他反而不擅长，他就擅长说他自己
0: 已经
1: 一路往下走，
0: 一路往下。
1: 而且他说他，
0: 我懂，
1: 他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正视别人。他说我都会看您的上方。他说因为我有阴阳眼，他说开玩笑的，对不对？像这个呢，他就自己塞好的梗，
0: 对
1: 对，他每次都会这样讲，我就觉得哦，好好笑哦，
0: 对，
1: 很有趣，因为他又很老实的样子，
0: 是，
1: 对，然后我觉得很好玩。
0: 你看看，你都会认识这些人，或者找到这些可以合作
1: 有趣的
0: 、这个是全民大剧团呢会一直维持到这么忙，你当然谦称说，哎呀，我们要做更多苦力啊，才有办法打平啊，要不然现在投资那么大啊，
1: 是，
0: 那当然这一部分是现实，可是你们会这么忙碌还有一些原因，就是那一定要观众这么多人啊，你演那么多场没有观众来，那怎么会有呢？那会有观众呢，就是你要有心意，然后要有情感黏着度，同时还有品牌的忠诚度，
1: 是，
0: 就是你各种都要有。那问题是如果你看个几次，要看个几年，也许人都会可能会疲态啦，老，就是大概就是
1: 换口味，
0: 对啊，要不然就是你并没有那么热衷了，可是你们还一直维持呢，都有心血，那这个心血呢，对，不只是原创的，然后甚至是各种异类的结合，所以像你跟明华的合作啦，然后就各种你们都想尽各种方法可以做合作，这个是让你们保持呢就是很多，就雷达都一直要打开，还是说你身边有很多奇人异事，他们就发现，哎，今天我跟你讲，这个可以用，这个可以，那玻璃垮，你锤衣啊什么的，就是类似你身边有很多人
1: 帮你。能够认识一些有趣的人很好啊，那如果有趣的人愿意跟你合作，
0: 对，
1: 然后让他把他们的故事放在舞台上面，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幸嘛，那我一定尽全力。让对方的故事能够很好的被呈现在舞台上。
0: 那像你好，我是接替人，这是你们自己主动去找他。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要做，我们前一个作品其实要做跟善终权有关的。那我们就收集很多的书，就开始看很多书，无意间看到这本书，那制作人就赶快把书给我，他说哇，这本书跟我太合了，叫我一定要看。我一看，我说哇，这太好笑了，太有趣了，就马上那时候是透过张大春老师的 关系就是请大春老师约他上节目，
0: 嗯，
1: 那我们就在门口等他，
0: 嗯，
1: 一出来就跟他说，哎，我们想把它改成音乐剧，他同不同意把我们授权给我们，让我们来演出，
0: 嗯，
1: 他就说，哦，好啊，他就一口答应，他也没有说什么，他说他能够出书，他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
0: 嗯，
1: 那书还能够变成舞台剧，他觉得更棒，那，嗯，同时他今年这个你好我是接体员影集应该也会出
0: 哦，
1: 对对对，已经拍
0: 成电视剧影集，
1: 对对 对, 对，
0: 在哪里播出
1: 还不知道，
0: 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
0: 但是你知道已经拍了，
1: 已经拍完了，杀青好久了，
0: 谁演大师兄，
1: 哎，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0: 哦OK， 是他告诉你的吗？
1: 因为
0: 是有媒体
1: 导演我认识，
0: 哦，
1: 隶书导演我认识，
0: 哦，
1: 对
0: ，OK， 所以细节不知道，
1: 对，
0: 但是知道他已经拍成了，
1: 对，表示他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嘛，所以大家都一看到就会觉得，哎，希望来试试。
0: 但是你们先把它剧场化，
1: 对对对对，我们动作比较快了，
0: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的触角要够深，嗯，够广。对不对？然后去接触面，同时你们的包容性要够强，就是你看到什么，你都会觉得有趣，而不会说这个跟我们这个格调够适合我们，你知道有一些
1: 这样子，我们也真的看跟我们不合的很多，就因为介绍给别人啊，因为每个人的风格不太
0: 一
1: 样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叫我做一个纯浪漫爱情的，我可能就没办法。
0: 哦，
1: 对，我没办法谈恋爱。
0: 对，你长这样真的，
1: 不是，啊，长相无关，就是
0: 不
1: 是，这个时候会觉得，
0: 你这长相，长相就是已经有老婆的，
1: 不是，
0: 然后跟妻管严
1: 没有关系。我从以前一直到现在都这样。我
0: 的，
1: 我唯有做过一个纯爱情的，就是做那个疯狂偶像剧。
0: 哦，
1: 对，但那时候是因为有我们的监制是苏丽妹，
0: 是
1: 苏姐，对，因为她是专门做偶像剧的，
0: 哦，
1: 她指导我。他负责爱情，我负责喜剧。
0: OK，
1: 对，所以就 OK。但是，就纯喜剧不纯爱情的，对我就是哇，那是为难。
0: 是是是，
1: 除非他们真的那个很棒的演员可以把那个爱情演得很好，
0: 对，
1: 我就觉得我会尴尬。
0: 真的，来来来来，你看我们就边聊的过程当中，知道每出剧要上档的时间，然后它的内容，然后它背后的故事，同时也顺便知道呢，全民大剧团呢在这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打拼的过程，他们是怎么样，是一直。不是苟延残喘，一直是怎么样？
1: 一直苟延残喘没关系，
0: 啊，怎么样呢？可以就是一路活到现在，
1: 且战且走，以战养战，都是这样子。
0: 可是你们一定有你们的长处，然后有自己的敏锐度。好，那西施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甚至是这是你们自己主动开发，一定要把四大美女都演出来。
1: 对，这是
0: 对不对？
1: 情人梗里出西施是我们全民大剧团四大美人的第一个作品。
0: 对
1: 对，那他演了哇，四轮还五轮呢。
0: 对
1: 对，然后
0: 每一次都欲罢不能，哎，大家就看，就是他已经变成是你们经典的代表。
1: 那这一出戏也就是骂政府最多的一出戏。简单讲呢，跟还。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听众朋友讲说，
0: 是
1: 人家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0: 我们
1: 是
0: 情人梗里
1: 出
0: 西
1: 施。那梗就是目部眼睛的目改成一个
0: 口
1: 梗，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捧梗逗梗，就是相声里面说笑话的意思，
0: 对，
1: 就讲说情人
0: 梗里出西施，
1: 用情人西施来讲一个笑话。
0: 是，
1: 那相传范蠡带着西施去给吴王夫差，这段路其实很近，但有一段野史里面说他走了三年，途中还生了一个孩子。
0: 是，
1: 他们就想说，哎，送进去的应该不是西施。
0: 那是谁先把这个野史这样子想说一定要来演这个？
1: 张大春老师。
0: 张大春老师。
1: 对，
0: 那我们你们是聘任他去开发？
1: 没有，他就会大春老师常常会讲故事给我们听。
0: 哦，然后说着，哎，这个好，这个好。
1: 我说，哎，这个还蛮白痴的。我们说，那送进去应该不是西施嘛？因为怀孕了，生了小孩子，身材会变啦，啊。哦，其实美女也不太一样。我们说，那进去的是谁呢？那编剧就是我，我就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那就送东施进去好了。
0: 哦，
1: 那送东施进去，为什么吴王夫差没有发现呢？因为吴王夫差瞎了。因为人位高权重久了，眼睛就会瞎掉。
0: 哦，oh. ，
1: 所以就因为这一点，谁执政我们就骂谁。就是我们本团开始确认不会受到政府补助的第一出戏。
0: 所以你看看，就是天生犯贱来的，
1: 真没办法，
0: 真的
1: 就你忍不住嘛，你还是觉得这些当官的 掌大权的，
0: 是
1: 就闹出一些笑话，总是应该让我们平民老百姓乐一乐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每次演出都会嘲笑一下当政者。
0: 当政者，
1: 对对。
0: 来来，这出剧呢，一样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还是要跟大家推荐，而且。哇，都好会演哦！那个孙翠凤
1: 是
0: 在这出剧里面
1: 饰演瞎掉眼睛的吴王夫差。
0: 吴王夫差，然后呢，王传一
1: 饰演越王勾践。
0: 两个人呢，哎，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戏感。然后呢，我记得上一次我看完之后，他们还就是演出完的，你们还就开直播，
1: 是
0: 我笑死我了。
1: 是，
0: 那是直播的时候，
1: 我觉得好玩，因为有些听众。包括演员啦，演完就想再讲一点话才好入睡，情绪宣泄一下。那我觉得对某些观众而言也是如此，所以我说有一次我们就在这出戏，我们那时候好像几乎都有开直播，
0: 是
1: 对让大家能够跟
0: 哦好好笑、哦、
1: 演员有些互动。那传一其实我们跟他合作还蛮算是真的有点惊讶，是我们觉得他应该能唱，但没想到他这么能唱，
0: 这么能唱，
1: 对
0: 对，
1: 他真的是很能唱的男一哦，
0: 是是是是，
1: 非常能唱，所以他跟孙老师两个搭起来，就一个吴国一个越国，
0: 是
1: 是还蛮搭的，然后刚刚好一边就是讲台语，
0: 嗯，
1: 然后唱歌仔戏。以歌仔戏为主，然后传艺的越国这边呢，就是以音乐剧为主，然后讲国语。嗯、
0: 对
1: 对，所以还蛮好的。
0: 那个范建不是范蠡呢，就是林俊逸。
1: 俊逸
0: 哦，我的天哪！哎，我上次看也是这样子的那个、啊、
1: 组合，我们这组合是一样。
0: 啊、
1: 对, 对对，
0: 卓文萱就是西施，
1: 是。
0: 然后呢，陈昭
1: 廷是东施，
0: 东施
1: 然后少奇是南施，
0: 少奇是南施，
1: 然后大文是北施。
0: 哦，笑死我了，真的是。大文是北施。
1: 对，还有明宇，
0: 对，明宇，
1: 明宇
0: 伍子胥，
1: 伍子胥，哇，他真的是好厉害啊！
0: 对啊，
1: 他每次唱都有掌声，
0: 后
1: 面的演员都很生气。
2: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和光同尘。

0: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1: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0: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1: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2: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3: 我是陈世安。

0: 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一说到呢，情人梗里出西施，这个啊，我们全民大剧团的代表作啊，
1: 嗯，
0: 哦，那就马上呢，就是吹个转播啊，就是说笑，就是太轻松自在了。因为这出戏大家去看，只要有看过，你永远都会印象深刻。
1: 嗯，
0: 而且，哎，你们不是才去年才演过吗？
1: 对啊。
0: 然后今年又来，你看可见大家的需求有多强、
1: 啊、因为我们整个舞台音乐还有部分服装整个都重做，你演一轮成本是没办法回来，
0: 是没办法 cover 对不对？
1: 所以一定要演第二轮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是
0: 这个就是一定你要知道这个成本要怎么均
1: 摊，也确定他的上次演出的口碑很好，
0: 对，然后大家的
1: 就往下走
0: 热烈。
1: 那我们7月25、26在高雄国家卫武营的歌剧院，
0: 是，
1: 然后8月29、30在台中的中山堂，
0: 嗯 ，OpenTix 两厅院，
1: 但重磅消重磅消息，我刚才说重磅消息，
0: 重磅，
1: 是啊，
0: 你看
1: 我们预计5月16号会在基隆文化中心演出，
0: 卖票了没？
1: 还没有。
0: 刚刚前面讲的7月、8月都开始卖票了，
1: 对对，因为这个是
0: 5月
1: 最近才定下来的
0: 哦，
1: 最近才定下来的。
0: 那就问题只剩3个礼拜，这很紧张哎。
1: 那就试试看喽，我们也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啊。
0: 天哪，你们是艺高人胆大，
1: 胆大而已，
0: 只是胆大，愿意接这样的事。
1: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基隆
0: 哦，
1: 从来没有去过基隆演出。所以我们这就特别请孙老师，那基隆
0: 情商开5月16，
1: 基隆政府这边，基隆市政府这边，释出一个档期，那问我们愿不愿意。那孙老师敲出确定的时间，
0: 确定 OK。
1: 对，我们现在就要跑一个行政流程，等于确定，我们可以马上开始开麦。
0: 你说马上，现在只剩3个月，你要马上是不是？
1: 三个礼拜
0: 啊，对啊，
1: 那就拼拼看吧，能怎么办呢？
0: 结果那个行政流程呢是
1: 还在走。
0: 还有2个礼拜才会到，
1: 不会，剩一个礼拜，那我真的是会想死，对不对？因为孙老师他们好像也有一段时间没去基隆演出
0: 哦，顺便，
1: 所以就想说，哎，我们没去过，那他们很久没去了，我们想说，那就试试看，
0: 嗯，
1: 拼一下，就试试看喽，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也没这样做过，
0: 是是是，
1: 对，但是反正是你看我们团就这样。反正有演出的机会，我们就想办法去。我们
0: 你知道，这可能有一些团说：“哦，这个我没办法接，没办法，没办法做。”
1: 所以我们多惨了。我们现在演员都敲定了，敲工作人员
0: 哦，
1: 因为现在工作人员很难找。
0: 是，
1: 然后那个档期几乎各个大剧团在各个地方都有演出。
0: 哦天哪！
1: 我们工作人员几乎就是同一批人，大家人来
0: 人去。你的意思是要抢的吗？
1: 对。对，我们今天才刚刚才确认说，好，我们的舞台组到齐了，灯光组还没到齐。
0: 你们心脏都好大颗、哦，这是全民大剧团，你看看你们可以随机应变到这样的程度。
1: 对，我们就是前提就是说，因为像我跟我们行政总监，我们都是科班出来的，
0: 对，
1: 我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做每一样工作，我们都可以做。
0: 对，
1: 就万一真的没有了，
0: 那我们就顶替。对，
1: 就我们上啊，就最糟，也不是说最糟啦，也不见得是最糟啦。
0: 对对对，
1: 相信这么多年熬下来，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记忆，
0: 能力啊、
1: 还对对对能力在。
0: 艺高人胆大，
1: 胆大而已啦。反正你就试试看，没有做过嘛，就试试看，那评估一下，哎，觉得好像这个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就票房不好或怎么样，剧团还可以承担。那至少我们去过基隆啦、啊。对啊，至少今年多一个目标说、哎，我们达成去基隆的目标啊。但还有很多乡镇我们还是没去过啦。
0: 其实你们还蛮豁达的，有时候你决定一些事情就是看一个感觉跟你们大的方向，那细节你们就不探究，甚至是你们早就有心理准备。
1: 我们的行政总监会探究，是我不探究。我只说确定不会因为这出戏这一档、
0: 会倒吗？
1: 垮掉而倒掉吗？他说不会，好 ,OK, 那我们就去吧。
0: 可是你每一次剧都是这样子去说，那就垮了吗？
1: 不是，他们有他们行政上面的评估
0: 哦，
1: 对，他们有告诉我说，
0: 你说其他的都按照 schedule, 只有这个哦，好，可以，那
1: 就赌一把嘛。
0: 对，
1: 那我另外至少我卫武营 七月的卫武营，八月的台中中山堂，都确定是稳稳的在那边啊。那这个就当是一个试水温。
0: 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全民大剧团的精神，这真的是
1: 胆大而已、啊，
0: 艺高人胆大。不，这一定是艺高人胆大。再来呢，哎，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
1: 哎呀，我们今天忘了带我们的主题曲来放一下。
0: 哎呀，没关系的，主题曲要到现场去听。来来来，说一下。

0: 是
1: 其实并不是不好，对，反而对你是有好处的。
0: 嗯嗯嗯，
1: 对，那这个戏我们已经开始在排了，
0: 是，
1: 然后主要的演员有朱德刚，
0: 是，
1: 屈中恒，
0: 是，
1: 涂善存，吕少奇，
0: 是，
1: 玉竹如芳，
0: 哦，
1: 六个演员，然后而且是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剧场，
0: 是，
1: 水源剧场演出。
0: 哦，我要跟大家推荐这个，这水源剧场在演出的时候，那因为跟演员太亲近，他们在走位的时候在你面前，你就算要跟他 give me five 也可以，只是不可能，你他走过你还要 give me five， high five 什么，人家会你会被揍啊，被那个，但是他就是亲近到这种
1: 程度，非常非常近，
0: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那这个作品我们是预计之后会转到大剧场，
0: 是
1: 等于说在大剧场之前我们先在一个小剧场有一点试演的概念，
0: 牛刀小试一下，
1: 对，有一点实验的概念，但是我们找的这个比如像朱德刚老师或者屈中恒啊，这
0: 涂善存，
1: 善存是第一次演舞台剧，
0: 是，
1: 那他是因为之前看了我们的同学会同学，
0: 嗯，
1: 非常非常喜欢，
0: 是，
1: 所以终于有一出戏是哎还蛮适合他的，
0: 哦，
1: 对，你到时候来看你就知道为什么蛮适合他的。
0: OK，
1: 所以他就参加。那然后朱德刚老师我们以前就合作过。那屈哥，屈中恒，屈哥是他会接这个作品，主要原因是他从来没有演过小剧场。
0: 嗯嗯嗯，
1: 他一出道就是演大剧场，
0: 是，
1: 就不管跟表坊啊、果陀都是大剧场。
0: 嗯，
1: 所以他说，哎，听人家讲说那个小剧场那个感觉是很靠近的，很 close 的，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所以他说，哦，好，我来试试看。
0: 嗯，
1: 对，所以他就来参加这个演这个制作，然后这个制作很狂想，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在病房里面发生。
0: 嗯，
1: 他们三个代表不同年龄的人面对自己住院的一些状况，就人必须停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然后还蛮欢乐，当然也是有些悲伤。
0: 来，这个是我们信念组导演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心路历程。
1: 嗯，
0: 在那段就是现在当然就可以轻松这样说，但是你说那段时间就没来由的恐慌，
1: 吓死了，
0: 然后难过，然后到那种就觉得整个世界要崩塌，然后没想到他这么开朗的一个人，他大概也没有预想到说我的世界居然会有一天是这个状况，
1: 真没有想过。
0: 所以
1: 其实我在排戏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时候还会吓一跳，就觉得啊，我当时真的是这个样子，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子？但当你走出来之后，我会想要分享的原因是说，我们人生当中总会有遇到某些低谷，
0: 是，
1: 对，但是你只要有一个，有时候再让自己躺一下，缓一下，再回过来看某些事情，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其实事情都可以走过去，只是走的方法不是按照你的方式，但其实都走得过来。
0: 你看全民大剧团已经给大家另外一个很励志的话语 slogan， 就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一下。这个
1: 我今天才跟我们的行销讲，行销团队讲说，我说我忽然想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上礼拜在新竹演出的时候，我有个观众有个需要的，我帮他换一张票，好，我结果不小心呢就踩空了一个阶梯，那依照我过去，我过去很喜欢运动嘛，
0: 对啊，
1: 就那踩空我就知道我身体要倒下来了，对，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我的肌肉没办法支撑它，它就很缓慢很缓慢的四脚朝天躺下去。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知道你完全没有办法，就肌肉就是没有运动，那真是没有办法，就躺下来了。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应该在任何一个可能会跌倒的地方就躺一下，然后把自己的 DM 放在身上拍一张照片，
0: 然后我们作为宣传。所以这就是跌倒本人，跌倒哥本人，就是这样子，
1: 叫演员每个人说你在哪边跌倒，麻烦你那边躺一下，然后
0: 拍一下，这样子
1: 拍一张，
0: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梗也蛮好的。
1: 对啊，我后来觉得对，人总有不小心跌倒的时候，或者撑不住跌倒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这出戏应该找那种做重训的来做异业合作。
0: 哦，你是说做重训的人？
1: 对啊，做重训的那种教练啊，或者健身房啊。
0: 哦，
1: 如果有听到有异业愿意来跟我们合作，那我们可以异业合作。另外呢，我们决定今天正式对外宣布，

0: 之前还没有跟大家讲过，
1: 怎么样？
0: 目前也没有卖票，
1: 也没卖票，那你来干嘛？
0: 不是不是，这已经卖票了。对，但我们要卖个特别座，哦，躺着看，我要卖躺座，
1: 有这种票吗？
0: 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我们还在跟
1: 在规划，在想
0: 跟水源讲。我说我要放两张床在观众席，让两个观众可以躺着看，
1: 躺着看一下。
0: 对，
1: 真的假的？那应该蛮贵的。
0: 我也没想贵，那我们
1: 因为他占的空间更大、啊。
0: 我们团队跟我讲说，哎、欸，这样要卖很贵。我说其实我没有想卖贵啦，我只是觉得它很好玩，
1: 很好笑。
0: 因为这出戏叫躺一下，那如果真的有人在旁边躺一下看这出戏。那
1: 所以目前还没有这个位置的票，
0: 还没有，
1: 但是已经开始售票，
0: 已经开始售票，但这个，这叫卧铺啊，
1: 还卧铺嘞，
0: 卧座，
1: 卧座，
0: 卧座嘛，叫卧座嘛，对，好，叫卧座好了。这个卧座呢，我们等确定，
1: 不是是
0: 水源愿意让我们让可以这样卖，因为他们也没这样卖过啊。哦，对啊，但我们要确认他们说可以，他可以的话，我觉得至少我可以卖两个位置。
1: 可以电动床吗？当他想要坐起来之后，不要都只有。
0: 如果有厂商有关床垫、
1: 对
0: 枕头
1: 愿意业合作
0: 的，欢迎来业合作。
1: 啊、来吧，哎，他六月份就开始，
0: 对，六月六号连续三周在水源剧场演出，
1: 来五六日对，对不对？然后每一周都是四场。
0: 对，
1: 礼拜六有两场、
0: 哦，他前面好像有第一周三场，第二周四场，第三周五场，好像是这样啊？
1: 真的假的？
0: 嗯，好像是。
1: 没有啊，六月五号、六月六号、六月六号是两场啊，六月七号一场啊。
0: 好啦，你相信我啦，反正
1: 真的吗？你们这个看了已经就马上又做调整了，
0: 请大家上
1: 网去看。所以总共有几场？
0: 总共是十二场。
1: 十二场？
0: 对，
1: 我这边也是十二场啊。
0: 三四五，就是十二。
1: 哦，三四哦，你们是这样子，三四五 ，OK OK， 好吧，各位敬请期待，我非常期待，因为我很想要去看一看，当时谢念祖导演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那另外呢，这个呢，沉浸式的剧场呢，
0: 好，这个简单讲一下就好了。
1: 对，因为我们也只剩下半分钟而已。
0: 西门町一般演出时间十月二号到十月
1: 十一号。现在居然来跟我做宣传，在这之前我们还会再访问呢、啊。
0: 对对对，到时候再说嘛，就带到就好了。
1: 带到就好了。
0: 我还要再带到另外一个，我们今年会演《同学会同鞋》，
1: 真的假的？
0: 新版本。
1: 在哪里？
0: 在北艺中心。
1: 北艺中心。
0: 七月还八月啊？
1: 七八月？那怎么今天没有那个？
0: 对，因为还没有开始卖。那我先讲嘛，我在里面都是抢先讲、哦。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今年有新的版本哦，叫金曲版。
1: 还有金曲版啊？
0: 对，全部都是唱流行歌。
1: 你说七八月的时候吗？
0: 对对对对，我们会有同学会的原版舞台剧版以及金曲版。我们之前有做过音乐剧版哦，这次要做金曲版，就是
1: 看来
0: 比如说像什么评剧啊，然后到一直到现在最流行的阳光女子
1: 之类的
0: 合唱团里面的歌曲都有。
1: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啊应该六月底或七月初就应该再来
0: 上。当然到时候就带演员来。是
1: 再带演员来。
0: 对对都是好手。
1: 好手超大咖的。
0: 对。
1: 今天非常谢谢谢念祖导演全民大剧团。哇。休息一下听广告
2: 啦。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3: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w》。

0: 行。
1: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2: 我是 LZ， 想跟妈妈说，妈妈辛苦了，想做什么一定要去做，要为自己自由自在的活着。
3: 我是黄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4: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2: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1: 我是林佑丽，
2: 我是林可彤，
1: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我是凤小月。

0: 成长，那是因为我和你就是家族，朋友家人一样，我们就是夜光家族，夜里发光的夜光家族。
1: 各位，我们在飞碟夜光家族今天要进行一段非常特别的访问。你知道古典音乐跟 AI 的音乐你能够做连结想象吗？啊，怎么可能呢？古典音乐不是最排斥的吗？它一定要有人味，要有人的感觉，用 AI 这什么东西呢？可是你知道吗，当如果你挡不住这样的趋势，你不如就承受它，创造它，跟它合作，然后一起创造呢，就是属于这种人跟 AI 合作的美好的纪元。这个是现在这个大趋势呢，很多人呢在担忧之余呢，必须要认识到的一种态度。而且与其呢就是你就很担心，就是人做的工作一定会被 AI 给取代，然后你就担心这担心那，不如你去正式面对它，然后去认识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态度。古典音乐竟然去演奏 AI 生成的音乐，哇，这到底是叫做创新创意，还是放下身段，还是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还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段访问有好多的内容可以讨论。而且就在这个礼拜六，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国家音乐厅就有一场呢你一定要去看的这场音乐会呢，就是把古典乐跟 AI音乐世界呢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诠释跟融合，赋予文教基金会呢就是一直走在呢就是跟 AI 结合。这个我就觉得哇，这实在是好有心哦，是不是？就是印证了我刚刚前面说的，他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哦挡不住这潮流然后就唉声叹气，而是说诶，这股 AI 潮流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于是就是好多场的音乐会啦，包括连那个梁祝啊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他就有办法就是 AI 生成的这个动画啊，还有跟那个音乐古典乐的演奏啊，就把它结合起来。就是他想尽办法，就既然 AI 是一股挡不住的潮流，那我们要怎么运用丰富这个古典音乐的内涵呢？这一场呢这个演出呢就在礼拜六的下午两点半，然后呢这三位音乐家呢都来夜光家族的现场，然后赋予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也来了，然后这三位音乐家呢他们也有带乐器来了，其中钢琴呢这位音乐家呢他没办法带钢琴来，但是他的笑容就融化了一切，真的是气质出众，非常的优雅。就是今天他坐在播音室里面，他是唯一的女性代表。欢迎王文娟老师。Hello，
2: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1: 你好，气质优雅，然后就是风度粗重，然后今天你没有带乐器来，你感觉你有靠山吗？另外两位都有带乐器，
2: 今天就只好靠我的同事。
1: 哦，靠同事是不是？
2: 对。
1: 我前面讲了关于那个就是 AI 世界，然后跟古典乐的这种结合，你赞同吗？
2: 其实真的就是对我们古典乐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这几年其实真的大家都试着想要跟 AI 有一个友善友好的共存的关系
1: 啊。是啊，
2: 那
1: 古典乐跟 AI 共存呢？好，那你继续说。
2: 对，那基金会呢在几年前也是就是委托了国外卢森堡的公司喂养了很多我们台湾的素材，然后打造了一个属于我们的音乐。那 我觉得必须当时感到还蛮庆幸的是，哦，我还能够成为演奏这个音乐当中的一员。
1: 对，所以其实也觉得蛮骄傲的，对不对？
2: 对，
1: 这是走在时代尖端的。
2: 嗯，
1: 对，而且我觉得在台湾好像有走向这个步伐的，没有就是赋予文教基金会跟赋予室内乐团那个啊，就是乐团他们就是在走在首屈一指的位置了。对不对？
2: 就是我们就先尝试，然后我们去拥抱这一个新的可能性。
1: 是是是，好的。那接着呢，在你身边这两位呢都是帅哥，哪一个比较帅？你先介绍。
2: 哇，这个是一个陷阱题。
3: 最帅的是执行长。
2: 对，我左边的左边。
1: 他在那边微笑点头，你猜得喝。开玩笑开玩笑，好吧，我们先讲就是年纪比较轻的总可以吧。
2: 我左边的单簧管演奏家谢介豪老师。
1: 欢迎谢介豪老师，单簧管音乐家。
3: 朋友大家好。
1: 是，来来来，欢迎你欢迎你谢老师。对，前面就是刚开始就是我所讲的，因为你们也在拍照嘛，然后顺便呢也要想一下，哎，等一下这要演出什么。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对你们而言，就是 AI 跟古典乐的这个结合，你心中是什么想法？
3: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奇啦，就是觉得这东西发展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一开始对 AI 的音乐的印象其实很薄弱，然后也觉得它很不靠谱。但是实际演奏之后呢，发现它其实还蛮有模有用，当然它不是那么的完整啊，不过在现在这样的技术来看，其实已经像是一个很真的人去写出来的作品了，这样子
1: 已经很接近是人写出来的作品，对不对？你知道网络上呢，在就是流行的乐曲上面呢，已经有好多的示范了，
3: 是
1: 就是 AI 的 vocal 声音，AI 的旋律， AI 讲的故事， AI 的词，然后什么，你在听的时候我就哇，怎么会这么棒啊，就是已经到很，你不讲它是 AI 你就觉得哇，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完美啊，
3: 没错，
1: 哇，这个故事怎么，它怎么这么会说，这么会写啊，就是 AI 的，
3: 确实。
1: 对，那现在呢，当然就是潮流你挡不住，那就只好我们跟它做融合。
3: 对对，
1: 对不对？
3: 对， 对。
1: 那在演奏上面 ，AI， 你觉得单簧管有办法 AI 做出单簧管演奏是，就是超过真人演奏的那种感觉吗？
3: 其实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不管是我们的古典音乐或是其他领域也好，一直在讲一个就是人机协作这件事情。
1: 是。
3: 那既然这个东西乐曲是用机器人的方式写出来，它是一个比较冷冰冰的东西，那我们古典音乐圈艺术圈这个人机协作，就是我们通过人的方式去演绎这种比较冰冷的乐曲，还是能够传达出我们这属于人的味道，
1: 这
3: 现在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1: 是是是。OK， 你好像也没回答我，很中规中矩的答案，
3: 闪躲啊，
1: 闪躲，真的，因为不好答，是不是？
3: 没有哈，其实这个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不是在 AI 出来之前，其实就有做过类似机器人演奏单簧管的东西了。那我们因为管乐器比较困难，是说它有一个气压的部分在这里，那所以它的技术可以演奏到非常非常飞快，用机器人的手指去按，已经可以按到非常非常快。但是它这个气压的部分，它的音色上还是没有办法非常的拟真，没有办法做到非常非常好听这样子。
1: 我懂，
3: 对。
1: 我懂，就是说就像那个有一些 AI 人的 vocal 那声音太完美了吧，这根本人你都达不到吧，你男生居然可以高到这样的声音，然后真的就是他有机器味了。
3: 对，就是他还是需要一点实际人在演奏那种刷刷的那种声音，还是不能够被去掉，那种人的那种味道或者说精神其实还是听得出来。
1: 这是不是就像是以前都觉得哇 ，CD 好棒哦，哇，那个 CD， 然后这个数位的 digital， 哇，真的很棒。就后来当你听回到就老唱片啊，然后什么那个叫做真空管呢、啊，你就发现
3: 是
1: 哇，那个空间氛围怎么那么温润，这么美好啊！
3: 也是怀念那种声音啊。
1: 对，就是你，就是当科技久了，你又怀念哦，真实人的粗糙味，对不对？情感味。我看那个啊，王文娟老师。一直猛点头，是不是？好，那你右边这位呢？怎么样呢？
2: 是我们的小提琴，小提琴天王。
1: 小提琴天王是弦乐总召，
2: 是不是？建堂老师，
1: 欢迎王建堂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王建堂老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 AI 的，那你自己认为，就是小提琴被 AI 取代的难度高吗？还是就跟那个我们的谢谢好老师所说的一样，就是他AI 机器人没有办法达到人为。嗯，你知道，就像你现在的呼吸声，我好喜欢听那些演奏家，当他们在拉的时候，有时候突然他深呼吸一个，然后开始要下去，你知道那个也是乐曲的一部分，你知道吗？那个是情感情绪，但是 AI 除非他连这些细节他都一个一个去调控到，就每一个他又有呼吸声、喘气声，然后又有什么那个弦的碰撞到摩擦的那种什么声音，就是他可以到细节故意调成是人的粗糙跟温润感，是不是王老师？
4: 我相信未来应该是很有机会，
1: 很有机会。那这样子意思是，
4: 当下目前他们可以做到不错的技巧的表达。对，那我特别想说的是，他们在 AI 的创作上面，在小提琴上面的作品的演奏上，我觉得他有达到了一些人类
1: 达不到的。
4: 应该说人类不会这样去写，对，那但是也不是说不好，但是他那个语法是非常独特的，然后就像我们委托 IVA 做的那个作品一样，它有一些是新的，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新的尝试，对，
1: 因为不是人类惯性思维的旋律，
4: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他一出来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新啊，
4: 对，可是又不会不违和，这样子
1: 又不违和，所以这样子你觉得你会担忧未来的音乐世界其实都是 AI 做的吗？
4: 你会可能也无法避免啊，
1: 对，无法避免。那这样子如果这样 AI 这样发展下去，它可以作曲，也可以做到，尤其是它可以大量的生产，它不会就是说等这个音乐家你创作，你快点啊，我已经等了两个礼拜，你还不给我出来什么？可是如果 AI 要做，可不好快哦。那这样子是不是你会担忧吗？还是说哦没有，那二三十年后我已经不演奏了，不关我的事了，还是什么？不一定二三十年哦。
4: 对，搞不好更快，对，
1: 对不对？那你怎么思考这些事情？
4: 我觉得演奏，未来演奏家呢，应该要能够有自己编曲的能力，也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自己编出来的曲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就是说，像能够有一点自己的创作力啊，然后在除了演奏经典作品之外，还可以有民谣的改编啊，或什么不 ，anyway 都有可能这样。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能力可能或许可以区别出 AI 的创作这样子，就人的、okay. 人的味道这样子。
1: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音乐家你要更扩展自己的能力，然后让自己就是可以掌握各种音乐类型，比如说包括编曲啊，然后什么这些表现啊，然后到最后你是用。人的味道的编曲去胜过就是 AI 出来的比较冷冰冰技术型的感觉是吗？
4: 对，可惜我也还不会，
1: 未来还不会，
4: 就我自己也不会，所以可能以后未来要对未来的演奏家，对，交给未来的小朋友，
1: 交给未来小朋友，总是他们可能有发展出新的方法跟 AI 不一样的，是不是？好吧，今天呢，三位音乐家，王文娟老师、谢介豪老师，还有王建堂老师，你们都在夜光家族呢。今天准备好呢，要在你们的音乐会，这个礼拜六下午2:30在国家音乐厅，然后一楼的演奏厅呢，要开始这场演唱会之前，那你们就先上夜光家族。我觉得当那个执行长跟我讲到这个讯息，我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介绍，因为我觉得赋予文教基金会他们不管在制作各种的节目类型，或者说是他们对就是赋予室内乐集他们想要表达的表现的，总是走在大家思考的前端，而且他在节目的规划上面，我每次就是看到就哇这个好费心思哦， 就是这要有一个整体的企划概念，可是这个企划概念呢又要新颖之外呢，还要会给大家就觉得哇很有指标性，很有代表性，不是那种就是只是或者是旧瓶装新酒啊，什么类似出来，没有，我这个都创新的，很多都创新的。今天来王文娟老师没有带钢琴来，但另外两位王老师跟谢老师呢都带了小提琴跟单簧管。今天我们是不是先要为他演奏一下，作为邀请大家礼拜六去现场看你们的演出，是吗？
3: 是。
1: 好，那要演奏什么呢？
3: 我们演奏的是米遥的这个三重奏的第三乐章，一个比较欢快的舞曲的形式的乐章。
1: 哦，就是小提琴跟单簧管。
3: 对，这个乐章刚好只有我们这两个乐器。
1: 哦，就这么刚好。
3: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给大家看一下哦。来，哎，已经有人把那个我们演出的讯息贴在聊天室里面跟大家说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音乐讯息，来，我们来听听两位的演出。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香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我是吴青峰。

0: 掌声鼓励鼓励。哇，像千军万马，各位，只有两把乐器，一个是小提琴，一个是单簧管，然后再来就是王文娟老师，她担任这个钢琴演奏呢，但是她这次她是微笑陪伴整场的。但是你知道那个现场的那个气氛、那个感觉、声音啊，还有那个律动的那个感觉是很充沛的，非常饱满的。我大家应该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很幸运的就是在两位演奏家的面前，然后听到他们就会有一些什么他们呼吸的声音，然后他们就是某些这个比较细碎的这些音响，这些都是真实演奏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就是人为，然后那个感觉，然后那个我戴着耳机然后听到那个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然后再加上呢中间这个广告的时候呢，我刚才讲说啊没有演完呢，那我们待会呢再继续，要从哪里开始，就王文娟老师，你又不是他们两个演奏，他就说哦，那我们就从这一段这一段，他马上就讲哎，你们是彼此都很了解你们演出的乐曲吗？是吗，王文娟老师？
1: 因为我们是就是同一个曲目，因为它有四个乐章，
0: 所以你就
1: 每次第三乐章的时候，因为这个乐章是游戏嘛，很好玩，所以他每次他们两个演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就很想要鼓掌，很想要拍手，
0: 觉得好棒，对不对？
1: 对，
0: 他们两个真的又有童心的感觉。这是谢介豪老师还有王建堂老师，他们透过单簧管跟小提琴演出，然后刚刚那个气势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怎么样，王文娟老师来讲评一下，为什么你们每次他们演出的时候你都想要鼓掌？
1: 因为他们刚刚那个段落，例如说有时候是介豪旋律，然后小提琴很有趣的它是拨弦，然后或者是就是节奏刷和弦，然后好像在旁边在那边闹单簧管，那我会觉得当然作曲家他也把这个安排得很刚刚好，那
0: 就两个挑逗来这边，就在那边挑逗，
1: 对，
0: 那种感觉就是你自己看的都觉得哇超有趣的，是不是？这他们两个默契真的蛮棒的，
1: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中间有像刚刚有一个段落啊，有一个人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有一个人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要滚回来在一起，
0: 对对，还要滚回来在一起，我就觉得那个拍子要这样子，居然还可以对得上，哎，真的，来来，你们把那一段再演奏一次，让大家看到啊，那个很难哎，那一段，你看看，就是
1: 我陷害我的。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要听门道。你看王文娟老师把那一段就点出来了，就那一段可以再来一段，让大家看到。
2: 好，没问题，
0: 可以哦。

0: 厉害，就是这一段啊，你看，就是一点啊，哇，你就觉得哇，这个奥妙真的是太好。你们这一次准备了都是一些大师级的作品，可以为跟大家介绍你们这次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出整个曲目。
1: 我们就是这个音乐会一开场的时候，就是这一首民谣当作是我们音乐会 的 opening， 因为它的开头也非常非常的轻快，然后还有一个序曲这样序幕的感觉。
0: 是，
1: 那也标志着说我们这场音乐会其实就是横跨了不同的世代的曲目啊，这是二十世纪初期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跟风格。
0: 是，
1: 那再来我们就会进入到一样是法国的作品，就是圣桑的这个塔朗泰拉舞曲。
0: 哦，圣桑的。
1: 然后上半场我们就会把这个 AI 的部分把它先呈现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台湾 AI 主曲的部分。
0: 嗯，
1: 那下半场就是一样是两个很重要的三重奏的经典，一个是阿尔图尼亚的三重奏，另外一个是 Stravinsky 的大兵的故事。
0: 嗯，所以你看看这些都好丰富哦，很澎湃，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曲目谁决定的？
1: 可能就是因为现有的曲目库就大概是这样子啦。那透过我们建堂老师的这个去 search 一下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些曲目给规划。
0: 建堂老师，原来是你哦，是吗？
2: 两位很荣幸，两位同事让他们把这个重责当然交给我初选，就是当然我们有经过讨论啦，主要是我们这个组合啊，小提琴、单簧管跟钢琴，事实上在其实在二十世纪以开始，就是上一个一百年才比较多作曲家写，就包括我们这次演的就有至少三位吧，总是这不包含 AI 啦，就是
0: 是
2: 二十世纪的作品，所以其实经典作品不多，
0: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能选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算是硬着头皮把这些经典作品全部都一次演给大家看，
0: 一次要演给大家来看，
2: 對對對，
0: 请到现场来这个音乐会。这个音乐，因为我本来想说让大家如果要记住，这因为名字比较长，怕大家会记不住。但是这个三重奏呢 ，Trio Fusion 经典之声。乘上 AI 未来，你看这么长，谁会记得住啊？对，但是这个就是你们把经典之声跟 AI 的未来呢，就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结合。这是赋予室内乐集演出，钢琴王文娟老师，小提琴王建堂老师，单簧管谢介豪老师，他们就在4月25，就是这个礼拜六下午2:30。在这个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那 OpenTix 再透过这个购票，如果现在所剩票数真的是不多，请大家赶快上这个 OpenTix 来购票。那这是赋予文教基金会所主办，执行呢是赋予室内乐团。好，演出的这些曲目呢都是经典大师的这个作品，那你们呢现在用那个三重奏的这个演出，那可以参考的比较的，譬如说啊，我可以去看看别人怎么演出，然后那个可以当 reference 的多吗还是不多？
1: 其实网络上还是蛮多可以参考的，因为这些曲目都这100多年的时间，其实也是蛮多人在演奏的。
0: 是，
1: 因为像刚王老师说的，我们能选的作品其实真的是蛮有限的了。
0: 是，
1: 所以遇到这个组合的时候，这些可能都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一些曲目。
0: 那你们也都是先去听别人的，然后才开始学这个，或者是才开始演奏？还是我不知道音乐家都会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比如说我就抓谱啊，我就自己练自己的啊，然后练到我就成自己的样子啊，我有自己的风格，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跟搭配的人我们就弄到就好。还是说我会都已经浸淫在这个演出，就别人的演出啊什么都很久我已经很习惯了，然后等到再看到乐谱，然后在演出的时候，哎，我已经融合就是各种的这个能量在里面。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去成就自己演出的这个演奏？
1: 刚主持人说的这两个方式其实是蛮多人会参考的。那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
0: Okay.
1: 那现在到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可能当然就拿到谱了，我们先自己 working， 然后在最后我们三个合在一起练习。 那当然还是
0: 会参考，所以就不听别人，
1: 没有，当然还是会参考，当然还是会参考，因为有很厉害的演奏家会录制的版本，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听听看，有一些细节的部分、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或者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也是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0: OK。那这样子你们会有那种比如说当你们这样演奏完然后互看一下，我们赢过对方了，我们的默契刚刚你看这个版本胜过什么，你们会有这种时刻吗？
1: 就是也当然有一些演奏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光辉，觉得啊这个刚刚那个片段真的是太好听了，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感受了。
0: 是，
1: 对对，当然你说赢过对方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保守一点啦，我们还是说，哎、欸，大家都有个很厉害的地方，我们可以各取所长，这样大家互相学习观摩。哦、
0: 那刚刚我们在前面演出的，觉得那个是高光时刻吗？
1: 哎、欸，觉得很好听啊，是不是？
0: 很好听啊，非常好听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有时候访问音乐家或一个歌手，他明明唱得很好，我们说哇什么的嘛，说没有，我其实今天状况不太好，我真的想掐死他。你是说我们耳朵不灵吗？
1: 我觉得大家艺术人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了，
0: 真的哈、哦。
1: 对
0: 啊，那你们通常赞赏自己多呢，鼓舞自己多呢，还是会就是不断的就是催促自己啊，我怎么这样子啊，不够完美？或者你们是哪一种状况多？
1: 某些时刻还是需要把自己掐紧一点，还是蛮重要的。但是
0: 真的吗？
1: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这种对自己的同温层的鼓励还是蛮重要的。
0: 同温层的，其实也不是同温层鼓励。我觉得所有音乐家都一样，他们要经过很多的煎熬。你又不能不自我肯定，但是你又要在煎熬，然后甚至是有时候还会觉得自己 OK 吗？我现在还真的可以吗？明明已经大家在看你们都已经非常 OK 了，可是你们这些人干嘛还要鸡蛋里挑自己的骨头，然后弄自己这样神经兮兮的，然后甚至有些人还因为这样子，然后可能也有要放弃啊，或怎么，就觉得哦，你们这些在天上高端的太多，你们是假扮巡演的，是不是？就这种感觉。王文娟老师，你有这种感觉吗？
3: 我想要讲一个，因为我们每次排练啊，有时候就是那个节奏有些真的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难。像我们刚刚那个我们要演的曲目有一两首啊，那常常有时候平常有时候状况很好，那突然就今天怎么突然就
0: 卡在那里，是不是？或者是
3: 就有人丢的球没接到，或我丢出去别人没接到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就会很神奇的在下一段自动归位，然后归队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排练完之后大家互看，然后我就会是可能有时候可能是非常不好意思的眼神，然后介豪或者建堂这时候就会转过来说我们好棒。
0: 哦，
3: 我会觉得就是室内乐上就是如果伙伴就是大家互相给自己鼓励，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是觉得这是自己独奏在练习的时候是不会有的时刻，
0: 不会有的时刻，
3: 因为自己独奏就已经骂死自己了。然后你听着录音，然后就一边然后看着谱，一直一边听录音，然后一边骂自己。
0: 你们谁比较会骂自己？建堂是你吗？
2: 嗯，我应该是自闭型的吧，反正。就是会也是会想比较多那种，对，就是
0: 真的、啊、
2: 就也是会也是对会否定啊那些的，就是经历过你讲的那些，
0: 是
2: 的、
0: 哦、
2: 讲的那些，对，
0: 你都经历过这样子、嗯、
2: 对，就是要，
0: 可是那你得过有没有得过很多奖？
2: 有运气好，有就几个这样的。
0: 你看这种，哦，运气好就得过。那你日常自我否定的时候，你是否定那些颁给你奖项的那些荣耀吗？
2: 其实我觉得比赛是一个为什么讲运气？因为其实当下可能大家程度都蛮接近的，对，那可能。就要看临场发挥这样子，对啊，然后但也是有一些主观的成分。
0: 哦、啊，你看你还是比较含蓄害羞，还是有自己主观的成分。可是你知道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一个音乐家他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甚至是就是你的演奏风格跟方式。就每一个为什么很多人都要听各种的版本？有的人就特别喜欢那种版本。哦，你看他比较比如说比较炫技啊，或者比较浮夸啦，或者是那种就是比较嘛奔放啊。那有些人说哦，你看这个内功深厚，哎，这个底蕴很强啊，然后他的很内敛啊，然后他用的那个方式啊，他就很收，可是在收的里面呢，这个我就会有很多种这个解释的方法，就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其实古典乐真的很难很难去 我不能用讨好，我觉得很难满足各种发烧友，你们同不同意？
1: 是
2: 是，
0: 每个耳朵都有不同的挑剔，对不 对？所以你们的自我否定通常是因为知道别人会挑剔，还是说你跟别人无关，是只有你自己？建堂，
2: 其实都有，对，
0: 真的吗？嗯，就是你也必须要在乎大家，就是
2: 对
0: 听，就是来听的人，
2: 对
0: 这些就是爱乐发烧友，对不 对？是啊，那文娟你呢？
3: 我觉得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说有各种评论的观点嘛，那所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会想，哦，我这样子是不是符合这个观点，是不是符合那个观点，然后但是你可能符合了某一个观点的时候，其实另一个立场是会又会是反对这个立场的，对，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听音乐会，你就看到乐评是两极化，就是可以看到是哇，怎么可以差这么多？他们听的是同一场演出。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到底在洗心命玩你？怎么会差这么多？有人把它捧上天，有人是说这个不及格，这个怎么样？天哪，真的莫衷一是，哎，对不对？
3: 对。
0: 所以我们借好你。
1: 我觉得应该
0: 都不理他们吧。
1: 我们是一个心灵鸡汤的部分，你说哎，我们好棒啊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啊，因为你可能都知道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这个风格最棒的那个标杆在哪里，所以你在平常在自己在训练的那个过程，你当然会觉得好像差了一点点啊，你会觉得你离那个最高的那个标准还是差了那里。
0: 这是基本功的训练，
1: 对
0: 不 对？
1: 或是音乐的感受，你觉得说，哎，你还是做不到那样子的光泽跟音色，你还是会对自己有一些怎么样的否定啊？不过，我觉得就上了舞台还是就是尽可能去呈现你自己的东西，不要去管那些乐评或者什么，你的呈现就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到，别人也做不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勇敢的去表现这样子。健歌金
4: 曲，我是林夕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嘿，你看我刚买的微电车，帅吧？走，我载你去吃冰。
1: 等等，难道你不知道微电车不能双载吗？
0: 啊，真的吗？
1: 不止这样，还要使用合格车辆、挂牌、保险才可以上路啦。
0: 原来这么多规定哦，那我还是先去挂牌好了。
1: 对呀，先好好遵守规则再出门耍帅嘛。
2: 微电车要挂牌，守规矩才安全。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4: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5: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4: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5: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6: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刚刚前面的第一段呢，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呢，那中间就广告金主爸爸就进来了。那刚刚呢，我又要再说我对听了一轮呢，这三位音乐家谢介豪、王文娟，然后跟王建堂老师，他们是吹友，是三重奏。那这次是为了要在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呢，要在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那个是在国家音乐厅的一楼演奏厅。那钢琴是王文娟，小提琴是王建堂，单簧管是谢建豪。那这是赋予室内乐集要呈现的 Trio Fusion 经典之声，呈上 AI 未来。那这是4月25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半。那他们的这个演出呢？就是最经典的曲目啊，有民谣啊、圣桑啊、斯特拉文斯基啊，然后阿拉图尼亚，这个都有。那就是他们那个曲目都还蛮硬的，也蛮经典的。虽然他们说可以挑选的呢不多，这个做三重奏呢，这真的是不多。但是他们三个人呢，就默契非常好，因为他们从在访问的过程当中那些点点滴滴，我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也算是蛮有情感交流的，哦，真的蛮有情感交流。可是他们都有经过那种啊，就同一场演唱会，然后听完了就各。不同的耳朵评论者，然后给予就很高的评价，然后有又说这个不行啊什么的，这样就说奇怪，他们听的都是同场嘛？对，你知道音乐家都很在乎。我刚刚也很直白的问他们说，你们会这样子的要求自己，甚至苛刻自己，是因为在乎别人说听你们音乐的感觉或对你们的评论？然后建堂说，当然一定要听啊，就是一定会，但是也有对自我的要求。可是刚刚那个。我们的那个介豪呢，他说的呢，我就想到一个结论了，因为我觉得你们对自我的要求跟训练的时候，你们当然要更那个歇斯底里的那种，就想说哦，我这样子有达到那个标准吗？我这个跟人家差多少？我这就是心中都要有别人的标准，那这个是让自己就是我是要这样子去锻炼自己的。可是，一站上台之后呢，我就把这些都放掉了。我一定要做我自己，就是在当下，我就是把自己最想要呈现的，就我要去投入，我要去做，我声音这些杂讯，我就再也不要了，是不是？嗯，你们是不是都这样子？
1: 是。
0: 那时候，我就是 king 啊，我就是 queen 啊，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演出，管他呢，我现在不要看啊，不要，反正就是音乐有百百款，就是他表现的方式呢非常多，可是就是最重要的是。你懂得跟这个世界爱乐者去沟通，然后要把自己想象的音乐的蓝图或者是音乐的画面，就是你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说。那赋予文教基金会呢，赋予室内乐集呢，就是要给大家这样的享受，就是有各种的尝试，然后再加上跟 AI 的结合。可是这些演奏家呢，他们都是已经很有底蕴，就是很各中翘楚，然后他们在大家的面前，尤其是这次的演奏厅，可以给他你们也都可以听到你们的呼吸声啊，你们的那个 Kiki Coco 的那声音啊，这就是很真实，非常真实的。我刚刚前面这样说，你们同意吧？
2: 同意
0: 吧，对不对？我就知道真的好难哦，就是所有演奏家音乐家在舞台上面真的很困难。
1: 嗯，
0: 那今天你们既然都带了单簧管跟小提琴来，还有吗？还可以为大家再来线上呢？礼拜六要正式演出之前，再让大家看到他们到底有多少的这种哇，很精彩的，可以让大家很惊艳的内容，就再演一小段好了，好不好？
2: 我们这个为大家带来是一个刚刚听过一个非常轻快很好听的作品，
0: 民谣。
2: 对，那现在来挑战一下大家的耳朵
0: 哦，
2: 就是比较近代的，声响比较冲突的，然后它的风格也是我们比较少接触的这种民族的，就是在亚美尼亚地区的这种民谣式的歌谣式的这种风格的曲子
0: 哦。 OK， 好的，那不介绍一下这个音乐吗？
2: 他的这个阿尔图尼亚，他是亚美尼亚一个很代表性的作曲家了，
0: 是
2: 他的风格很反映了这个亚美尼亚当地的民谣素材的一个特色。那他当然也运用了西方他学习到了一些作曲的手法，所以我们会听到这种我们不太熟悉的这种亚美尼亚风格的曲式曲调的风格，然后这样纵向了这种西方式的和声，所以他有一系列比较冲突性的这种声响的感受会在他曲子里面这样子。
0: 好，还没有听就先来掌声鼓励一下，有请谢建豪老师王建堂老师。

掌声鼓励鼓励，这好难哦，这个真的很难呢，非常难。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学琴的人，你没有练好，你没有真正有把握，你不要太尝试这个，因为你会质疑自己。可是你们的每一个乐音都很肯定，那这个就是我觉得音乐家要成就每一个乐曲最好的模样，除了这个作曲者，你们要去钻研这个作曲者，你为什么这样写，然后你还要再加进你对这个乐曲你的理解跟感觉，所以他是要做足就是很多的功课。

0: 所以行云力相投，然后到最后呢，哎，居然就成了这样子，是不是？
1: 是。
0: 好，王文娟老师，你怎么看你们之间的这样的缘分？
2: 这是蛮神奇的，因为平常我们原来在各自的工作里面，其实大家都认识。
0: 嗯，那知道那个王某某，对不
2: 对？
0: 对
2: 对。然后我偶尔也会遇到谢老师，然后也常常在音乐会上看到王老师。
0: 是。
2: 对，但是都是在不同的演出这样子。那当然，我们都有很多的共同朋友。那真正的我们真的大家进就是合起来合体验室内乐，真的是在这边，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缘分，真的是。
0: 是执行长指派的吗？执行长，来来来来来，执行长，今天执行长，朱执行长在我们夜光家族。
3: 哎，其实我今天是来当保姆的，
0: 还有来当保姆，哎，
3: 带明星出来的。我是避在后面不说话的人。
0: 你哪有那么看你那边听广播，坐在那边听广播，好像套整以暇的那种感觉，哪有这么方便的事？
3: 我非常享受，
0: 是不是？刚刚的那个这段很好听，对不对？
3: 对，没错。
0: 这个节目内容，可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默契，然后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合作，这一定要有一些原因跟火花。你可以说一下这三位。
3: 我当然，如果是要听真的还听假的，如果是说
0: 你来当然是听真的，没关系，我先听听假话是什么
3: 啊。假话是因为这三个音乐家都太优秀了，是我们万中之选啊。
0: 这是真的吧？这不是假的吧？好，
3: 好了啊，这个是当然就是开玩笑了哈。那实际上是这三个音乐家哈，那都真的是非常棒。那就像你刚刚前面在问到了王建堂老师。哎，你是不是曾经得过很多的奖啊？
0: 对啊，
3: 那其实这三个老师，其实他们背景各方面都很硬啊，那他们的整个 background 都非常精彩啊，都非常漂亮。
0: 是，
3: 那即使站在今天国内，就是我们台湾的整个音乐坛里面，我觉得他们都是可以拔尖的哈，拔尖的。那我只能讲说，富裕文教基金会呢是非常幸运嘛哈，然后能够有这三个音乐家共同来参与我们所有的演出。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富裕所有的哈，现在不管是大的小的演出里面呢，都是他们经透过他们三个人哈，
0: 他们已经算是那个扛把子了。
3: 哎，算在音乐圈里面真的是。所以我在基金会内部里面，我看到他们三个都是非常尊敬的，因为他们是我看的话，我都是要这个抬着头看着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星星。
0: 哦，原来你说的你要讲真话，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各中翘楚，非得找他们来不可。
3: 没错，
0: 这个才是真的，对不对？
3: 这个是真的，
0: 对吗？银两算一算，够富够富，就是他们要请到这么棒的音乐家，
3: 对，
0: 是不是？所以各位，这个礼拜六哦，4月25号哦，在这个下午2点半，在国家音乐厅一楼的这个演奏厅呢，你可以听到 Trio Fusion， 这个是经典之声，还有加上 AI 未来这个三重奏的这个演出呢，哇，这个很值得令大家期待。AI， 这是 AI 做的吗？
2: 这是我们去年演出首演的一些精选片段，这是委托 IVA 创作的。
0: OK。

0: 所以你们演出的时候会觉得哇，真很妙哎。居然 AI 能够作曲做出这样，
1: 其实还蛮惊艳的。
0: 对啊，就会觉得哇。所以各位，这次你们也要到现场去感受到真实古典音乐演奏家他们为大家演出的曲目，非常丰富的曲目，还有 AI 给你的经验吗？

0: 两厅院售票系统，然后选择呢就是赋予室内乐集，赋予文教基金会这一场非常经典的演出。
1: 音乐全主打，一听就爱上英国最强女声奥利维亚迪恩，全英音乐奖、格莱美奖提名肯定，伦敦都会创作女声奥利维亚迪恩最新专辑《爱的艺术》，Nice to each other。

0: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3: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你今天头还晕吗？
3: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2: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3: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2: 爸，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3: 好，我知道了。
2: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5: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4: 快用英特力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5: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4: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力净酵素牙膏。I am a dreamer
6: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FM89.9，
7: 空中的梦想家 UFO。
8: 真善美电台 FM89.9，台中午夜场。

新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2: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3: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2: 我是林佑丽，
3: 我是林可彤，
2: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FM 89.9。

我是林希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2: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我是艾莉，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身体健康也一样，更应该透过健检好好掌握。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零辐射磁振造影 MRI， 定期健检是对自己最正确的投资。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香氛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I am a
3: dreamer,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FM89.9，空中的梦想家
4: UFO。 真善美电台 FM89.9，台中午夜场。

0: 唱歌金曲。
1: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4: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黑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黑牌弹簧床。
1: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2: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1: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2: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
1: 是 Jumbo 幻蓝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4: 空中的梦想家 UFO。
5: 真善美电台 FM 89.9，台中午夜场。

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2: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4: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Men's Nong Nong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浓浓，
3: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宫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0: 哎，老婆，等等我们去吃火锅好吗？
1: 好啊，我刚好也想吃火锅呢。
0: 好，那我看一下附近评价最高的火锅店。
1: 哎，你先看路了，前面是红灯。
0: 哇、哦，差点撞上去。
1: 老公，分心驾驶真的很危险，驾驶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而且我可以帮你查导航啊，请你专心开车。
0: 知道了。
1: 拒绝分心驾驶，安心守护彼此。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5: 我是徐威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6: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7: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世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8: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9: 空中的梦想家 UFO
6: FM89.9 梦游大肚山。

0: 别放松。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看了看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制作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For me.

0: 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1: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2: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1: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2: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3: 下次见哦。
4: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FM 89.9。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3: 好市集水果报，
4: 夏天的水果派对要开始了，软嫩多汁台中新社甜蜜桃，酸酸甜甜嘉义明雄金钻凤梨，润喉紫小高雄大树玉荷包，还有香气满分的屏东枋山爱文芒果。
3: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5: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0: 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6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4: 凌晨4点整。
5: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借东北二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5: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6: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7: 空中的梦想家 UFO
8: FM89.9 梦游大肚山。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Drop Dead》。

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2: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1: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2: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1: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何光同尘》。

0: 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3: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YouTube 播，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二十三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2: 我们是
3: JumpBoo 灿烂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2: 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6: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
7: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十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8: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9: 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10: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醒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9: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萃鱼精，0638422277。I am a dreamer
5: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11: 空中的梦想家。
12: FM 89.9，梦游大肚山。

WIMG. Radio Misha.

新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吧。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4: 善牧提供紧急集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3: 我是林佑丽，
4: 我是林可彤，
5: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

0: 金曲。
1: 我是林夕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我是吴淡如。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健康，才能让你在奔往梦想的路上越来越有力气。投资健康就要定期定额，不能断，一定会看到效果。我现在就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多。我喜欢优活原力、优活姜黄朝鲜剂胶囊，专利微米化姜黄，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优活原力帮忙你累积健康好资产。
1: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2: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3: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2: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3: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Men's No No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 O N N O 浓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4: 现在时间早上6点整。
5: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6: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二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5: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6: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7: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基因健康跟基因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访考。 I can live better。
8: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9: 空中的梦想家 UFO
8: FM 89.9，梦游大肚山。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仔啊，恭喜哦！新婚都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2: 嘿啊，为了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中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满足介意诶。
1: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2: 好啦，
3: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4: 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玩，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旅游。

0: 奇不得不推荐。
1: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0: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这里是台中。

0: 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1: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0: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2: 下次见哦。
3: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5: 停看听，交通健检百宝箱。
6: 正确的驾驶姿势与紧急应变能力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要务。很多驾驶就算已经取得驾照多年，但因为存在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像是不当的方向盘握法、座椅位置不正确，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行车安全。今天交通健检百宝箱就和大家分享正确的驾驶姿势。首先是方向盘的握法，握法不正确不仅让自己随时有危险，还可能会危及其他人的用路安全。正确的握法应该是双手放在方向盘的3点及9点位置，因为手握在这两点，转向时幅度最大，灵活度也比较好。如果双手位置放错，安全气囊瞬间爆开时，盖子也容易造成手部受伤。再来是座椅坐姿的调整，正确的座椅位置是前脚掌能完全踩到油门踏板底部，踩到底时脚稍微弯曲，两个手腕靠在方向盘上时再握回来的角度，最方便进行转向操作。此外，开车时面对危险情况的正确反应非常重要。许多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意外都是因为驾驶在高速行驶中想要闪避障碍物，结果方向盘一打，做出与惯性相反的方向，导致车辆翻覆。所以遇到危险时，建议驾驶一次只做一个动作，例如先刹车，脚踩刹车动作完成后再进行方向盘的转向。尽管目前市售车辆都提供很好的防护措施，但驾驶使用正确的驾驶姿势并具备紧急情况的应对能力，才是减少车祸意外的重要关键。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7: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8: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7: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I am a dreamer
4: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9: 空中的梦想家 UFO。
10: 活力 Sunday。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0: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2: 我随便吃一只就好了，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3: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 89.9。

0: 是李豆卫，妈妈的新郎，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6: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发妈。我想跟妈妈说，天下只有妈妈好。
0: 宾客丽镜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这里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2: 你今天头还晕吗？
3: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2: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3: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2: 爸，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3: 好，我知道了。
2: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我们是Jumbo幻蓝小熊。
5: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4: 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5: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 空中的梦想家
0: UFO 活力 Sunday， 台中真善美电台 FM89.9。